ꯑꯀꯟꯕ ꯄꯣꯛꯄꯤ ꯑꯊꯧꯕ ꯄꯣꯛꯄꯤ ꯄꯨꯝꯅꯃꯛꯇꯒꯤ ꯑꯊꯣꯏꯕꯤ ꯏꯃꯥ ꯂꯥꯏꯒꯤ ꯂꯩꯕꯥꯛ ꯑꯊꯣꯏꯕ ꯂꯝꯗꯝ ꯑꯩꯒꯤ ꯄꯣꯛꯅꯐꯝ ꯏꯃꯥ ꯁꯅꯥ ꯂꯩꯕꯥꯛ ꯃꯄꯣꯛ ꯃꯄꯣꯛ ꯈꯨꯗꯤꯡꯗ ꯅꯆꯥ ꯑꯣꯏꯕ ꯐꯪꯍꯟꯕꯤꯌꯨ ꯏꯃꯥ

0: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7ꯒꯤ ꯃꯅꯤꯄꯨꯔꯤ ꯅꯣꯡꯏꯟ ꯁꯕꯖꯦꯛꯀꯤ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ꯋꯥꯍꯪꯗꯤ ꯃꯨꯔꯨꯀꯨ ꯌꯣꯟꯕꯤ ꯍꯅꯨꯕꯤ ꯑꯗꯨꯒꯤ ꯑꯁꯦꯡꯕ ꯃꯃꯤꯡ ꯀꯔꯤ ꯀꯧꯕꯒꯦ ꯑꯃꯁꯨꯡ ꯃꯆꯥꯅꯨꯄꯤ ꯂꯨꯍꯣꯡꯒꯗꯧꯔꯤꯕ ꯅꯨꯄꯥ ꯑꯗꯨꯅ ꯀꯔꯤ ꯊꯕꯛ ꯇꯧꯏ ꯋꯥꯍꯪ ꯑꯃꯨꯛꯇꯪ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ꯃꯨꯔꯨꯀꯨ ꯌꯣꯟꯕꯤ ꯍꯅꯨꯕꯤ ꯑꯗꯨꯒꯤ ꯑꯁꯦꯡꯕ ꯃꯃꯤꯡ ꯀꯔꯤ ꯀꯧꯕꯒꯦ ꯑꯃꯁꯨꯡ ꯃꯆꯥꯅꯨꯄꯤ ꯂꯨꯍꯣꯡꯒꯗꯧꯔꯤꯕ ꯅꯨꯄꯥ ꯑꯗꯨꯅ ꯀꯔꯤ ꯊꯕꯛ ꯇꯧꯏ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100,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ꯇꯥꯔꯕꯁꯤꯡꯗ ꯂꯨꯄꯥ 100 ꯑꯃꯁꯨꯡ ꯂꯨꯄꯥ 200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ꯋꯥꯆꯦꯞ ꯅꯠꯇ꯭ꯔꯒ SMSꯀꯤ ꯈꯨꯠ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ꯗ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ꯍꯥꯏꯕꯗꯤ ꯑꯦꯄ꯭ꯔꯤꯜ 19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200 ꯀ꯭ꯂꯥꯁ 7ꯒꯤ ꯃꯅꯤꯄꯨꯔꯤ ꯅꯣꯡꯏꯟ ꯁꯕꯖꯦꯛꯀꯤ ꯋꯥꯍꯪ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ꯗꯤ ꯇꯨꯔꯦꯜ ꯑꯃꯃꯝ ꯇꯦꯡꯊꯔꯛꯈꯤꯕ ꯌꯣꯏꯃꯣꯡꯕ ꯇꯥꯎꯊꯤꯡꯃꯥꯡ ꯃꯆꯤꯜ ꯃꯅꯥꯎ ꯏꯔꯤꯜꯂꯣꯡꯗ ꯎꯟꯅꯈꯤ ꯍꯥꯏꯕ ꯑꯁꯤꯅꯤ ꯆꯨ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ꯀꯤ ꯗ꯭ꯔꯣ ꯇꯧꯔꯒ ꯃꯊꯪ ꯁꯤꯠꯅ ꯑꯍꯨꯝ ꯈꯟꯒꯠꯆꯔꯤ ꯑꯍꯥꯟꯕꯗ ꯑꯣꯏꯅꯥꯝ ꯕ꯭ꯔꯦꯟꯗꯟ ꯈꯨꯃꯟ ꯍꯦꯂꯤ ꯏꯪꯂꯤꯁ ꯁ꯭ꯀꯨꯜ ꯑꯅꯤꯁꯨꯕꯗ ꯌꯨꯝꯅꯥꯝ ꯕ꯭ꯔꯤꯟꯗꯥ ꯆꯅꯨ ꯁꯤꯂꯩꯃ ꯏꯪꯂꯤꯁ ꯑꯦꯀꯥꯗꯃꯤ ꯋꯥꯡꯒꯣꯏ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ꯍꯥꯎꯕꯝ ꯃꯥꯂꯦꯝꯉꯥꯟꯕ ꯃꯩꯇꯩ ꯀꯪꯂꯩꯄꯥꯛ ꯃꯣꯗꯔꯟ ꯁ꯭ꯀꯨꯜ ꯂꯥꯏꯔꯦꯟ ꯀꯥꯕꯤꯅꯤ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ꯍꯥꯏꯕꯗꯤ ꯑꯦꯄ꯭ꯔꯤꯜ 19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204 ꯀ꯭ꯂꯥꯁ 7ꯒꯤ ꯃꯅꯤꯄꯨꯔꯤ ꯅꯣꯡꯏꯟ ꯁꯕꯖꯦꯛꯀꯤ ꯋꯥꯍꯪ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ꯗꯤ ꯀꯛꯌꯦꯟ ꯃꯤꯉꯝꯕꯒꯤ ꯃꯁꯥ ꯅꯥꯃꯅ ꯂꯣꯛꯇꯥꯛꯄꯥꯠ ꯊꯤꯡꯈꯤꯕ ꯃꯐꯝ ꯑꯗꯨꯒꯤ ꯃꯃꯤꯡ ꯏꯊꯤꯡ ꯀꯧꯏ ꯍꯥꯏꯕ ꯑꯁꯤꯅꯤ ꯆꯨ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ꯀꯤ ꯗ꯭ꯔꯣ ꯇꯧꯔꯒ ꯃꯊꯪ ꯁꯤꯠꯅ ꯑꯍꯨꯝ ꯈꯟꯒꯠꯆꯔꯦ ꯑꯍꯥꯟꯕꯗ ꯉꯥꯟꯕ ꯂꯩꯁꯥꯡꯊꯦꯝ ꯅ꯭ꯌꯨ ꯑꯥꯏꯗꯤꯌꯦꯜ ꯁ꯭ꯀꯨꯜ ꯊꯧꯕꯥꯜ ꯑꯅꯤꯁꯨꯕꯗ ꯔꯥꯅꯤ ꯁꯧꯒ꯭ꯔꯥꯛꯄꯝ ꯔꯤꯒꯨꯂꯔ ꯏꯪꯂꯤꯁ ꯍꯥꯏ ꯁ꯭ꯀꯨꯜ ꯆꯉꯥꯡꯒꯩ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ꯑꯣꯏꯅꯥꯝ ꯕ꯭ꯔꯦꯟꯗꯟ ꯈꯨꯃꯟ ꯍꯦꯂꯤ ꯏꯪꯂꯤꯁ ꯁ꯭ꯀꯨꯜꯅꯤ ꯑꯗꯣꯝꯒꯤ ꯁꯦꯜꯒꯤ ꯃꯅꯥ ꯑꯗꯣꯝꯒꯤ ꯕꯦꯡꯛ ꯑꯦꯀꯥꯎꯟꯇ ꯊꯥꯔꯛꯂꯒꯅꯤ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ꯀꯥꯏꯅ ꯌꯥꯊꯪ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1: ꯇꯥꯕꯤꯔꯤ ꯔꯦꯗꯤꯑꯣ ꯀ꯭ꯂꯥꯁ 2:39 ꯁꯨꯕ ꯇꯥꯡꯀꯛꯇ ꯀ꯭ꯂꯥꯁ 7 ꯃꯅꯤꯄꯨꯔꯤ ꯅꯣꯡꯉꯤꯟꯒꯤ ꯂꯦꯁꯟ 7 ꯀꯟꯕꯤꯕ ꯑꯍꯥꯟꯕ ꯁꯔꯨꯛ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ꯏꯗꯨꯀꯦꯁꯟ ꯑꯦ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ꯗꯣꯛꯆꯕ ꯊꯧꯔꯝ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ꯆꯣꯡꯊꯥꯝ ꯀꯃꯂꯥꯅ ꯁꯛꯄ ꯕꯤ ꯖꯌꯦꯟꯇꯀꯨꯃꯥ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ꯁꯦꯝꯃ ꯇꯥꯕꯤꯁꯤ

0: 我咋子红了不要来得嘛？啊，如果还亏不呢？今年个奴，我一下个奴，行了个奴不离开，弄个黑灯海比吧。啊，媳妇，一天不阿莫会不记，怎么
1: 了？嘿嘿嘿，为的不安个奴，为的不安个奴，过一下啥？一把的呢，怎么改着的？啥子啥子，不能嘛个媳妇，这嘛呢那东西。你我妈妈在那那亏不呢嘛不比家，都跟你过，没耐心个，他这种奴，他这种奴。
0: 该公婆没想没开奈不记，苦的。啥黑板板碰了不地，我咋会做不着多个你个？
1: 没多么的坑逼哟！该公婆不信忙了没打了吧？做不着多个你，我咋？哎，赶紧说喂！
2: 啥子啥子，新个西瓜一年盼的路呢，都是。没亏呢，我那豆皮么坑不过皮，不给么好打，我那不得拿皮，皮也没提了。听不弄爱的那不黑的为了你，我咋会得那么便宜？该开不天该不拿的。爸爸很辛苦，哎，没路了，也那么了。哎，个奴婢，哎，个媳妇，哎，个马路，哎，个盘那把看不眼的啦，那这个也那不咯，那的，乡里把媳妇弄来那不啦，我那那不咯。
3: 我子啊，我子啊，哎，可以把你卡巴斯的那边丢着，啊，巴斯把我的把地里的啥子皮皮的不要丢着。
2: 啊，那里把我当的把么开，他娃要那换那把么开，把你卡巴斯到个你地里盘个你。爸爸，那可以领个西地，路红古没赢，这路马来呢？我通那给那怕着那来的，哎，哎来呀嘛也给，那边伢你模特还得为了么搞模特？
3: 可是也搞到日本那家，把你卡单给办了。
2: 啊，很个不呀，很个不呀 ，important 呢 ，important。哎，这 studio 的阿根生是。
4: 扎布尼卡，
3: 能
4: 的呢，莫拉西的朋。
3: 啊。我在
4: 的。能的呢，能的摆的不啥的呢都看到，啊，啊都个那骨头也都冻得盘到。
3: 还一个多少块不？
4: 个里个还有多哩，来呢还有那么大个多吃的。
3: 出卖呢咯？
4: 啊，那啊那骨骨们都冻得盘到，啊啊啊，
3: 我都。哎，我在，给俺冰里把碰冰
4: 咯。碰啥呢？这不你呢？碰啥呢？这不，那骨的多，那骨的冻得疼不？疼不？啊。Aduga, nang na ning ning ba, lai ra, mi ra, amadana pung ning adu, chup yung na ning uko.

我咋不得喊你姐别弄这里？我咋会给他催去嘞？弟弟也是个女的，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

ꯇꯥꯒꯦꯜ ꯄꯥꯠꯅ ꯄꯨꯟꯅ ꯈꯨꯠꯁꯝꯅꯗꯨꯅ ꯁꯤꯟꯕꯅꯤ꯫ ꯀꯦꯝꯄꯦꯟ ꯑꯁꯤ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ꯎꯖꯔꯥ ꯀꯌꯥꯁꯨ ꯊꯥꯈꯤ꯫ ꯅꯦꯁꯅꯦꯜ ꯇꯣꯕꯦꯀꯣ ꯁꯦꯟꯇꯔ ꯄ꯭ꯔꯣꯒ꯭ꯔꯥꯝ ꯗꯤꯁꯇ꯭ꯔꯤꯛ ꯍꯦꯜꯊ ꯁꯣꯁꯥꯏꯇꯤ ꯇꯃꯦꯡꯂꯣꯡꯅ ꯁꯤꯟꯗꯨꯅ ꯉꯁꯤ ꯖꯤꯂꯥ ꯑꯁꯤꯒꯤ ꯗꯤꯁꯇ꯭ꯔꯤꯛ ꯍꯣꯁꯄꯤꯇꯥꯜꯗ ꯋꯥꯔꯜꯗ ꯅꯣ ꯇꯣꯕꯦꯀꯣ ꯗꯦ 2026 ꯄꯥꯡꯊꯣꯛꯈ꯭ꯔꯦ꯫ ꯄꯥꯂꯟ ꯊꯧꯔꯝ ꯑꯁꯤꯒꯤ ꯍꯤꯔꯝꯗꯤ ꯑꯟꯃꯥꯛꯁꯤꯡ ꯗ ꯑꯐꯤꯜ ꯀꯥꯎꯟꯇꯔꯤꯡ ꯅꯤꯀꯣꯇꯤꯟ ꯑꯦꯟ ꯇꯣꯕꯦꯀꯣ ꯑꯦꯗꯤꯛꯁꯟ ꯍꯥꯏꯕꯁꯤꯅꯤ꯫ ꯊꯧꯔꯝꯗꯨꯗ ꯑꯊꯣꯏꯕ ꯃꯤꯇꯨꯡ ꯑꯣꯏꯅ ꯁꯔꯨꯛ ꯌꯥꯈꯤꯕ ꯗꯤꯁꯇ꯭ꯔꯤꯛ ꯍꯣꯁꯄꯤꯇꯥꯜ ꯇꯃꯦꯡꯂꯣꯡꯒꯤ ꯀꯟꯁꯜꯇꯦꯟꯠ ꯗꯣꯛꯇꯔ ꯃꯖꯥ ꯆꯨꯡꯂꯨꯡꯅ ꯍꯥꯏ ꯈꯨꯟꯅꯥꯏ ꯑꯁꯤꯒꯤ ꯑꯍꯜ ꯑꯣꯏꯔꯕ ꯃꯤꯑꯣꯏꯁꯤꯡ ꯑꯃꯁꯨꯡ ꯃꯃꯥ ꯃꯄꯥꯁꯤꯡꯅ ꯅꯤꯀꯣꯇꯤꯟ ꯅꯠꯇ꯭ꯔꯒ ꯇꯣꯕꯦꯀꯣꯒꯤ ꯑꯣꯏꯕ ꯐꯠꯇ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ꯁꯤꯖꯤꯟꯅꯔꯣꯏꯗꯕꯅꯤ꯫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ꯅ ꯑꯁꯤꯒꯨꯝ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ꯁꯤꯖꯤꯟꯅꯕꯅ ꯏꯪꯈꯠꯂꯛꯂꯤꯕ ꯅꯍꯥꯁꯤꯡꯗ ꯃꯇꯧ ꯇꯝꯅꯕꯒꯤ ꯃꯆꯥꯛ ꯑꯃ ꯑꯣꯏꯍꯜꯂꯤ꯫ ꯊꯧꯔꯝꯗꯨꯗ ꯍꯣꯁꯄꯤꯇꯥꯜ ꯑꯁꯤꯒꯤ ꯗꯣꯛꯇꯔ, ꯅꯔꯁ ꯑꯃꯁꯨꯡ ꯑꯇꯩ ꯁ꯭ꯇꯥꯐꯁꯤꯡ ꯁꯔꯨꯛ ꯌꯥꯈꯤ꯫ ꯇꯉꯥꯏꯐꯗꯅ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ꯆꯪ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ꯄꯨꯕ ꯒꯥꯔꯤ 40 ꯉꯥꯛꯁꯦꯟꯕꯒꯤ ꯑꯀꯟꯕ ꯆꯦꯛꯁꯤꯜ ꯊꯧꯔꯥꯡꯒ ꯂꯣꯏꯅꯅ ꯉꯁꯤ ꯑꯌꯨꯛ ꯖꯤꯔꯤꯕꯥꯝꯗꯒꯤ ꯏꯝꯐꯥꯜꯂꯣꯝꯗ ꯊꯣꯔꯛꯂꯦ꯫ ꯑꯩꯈꯣꯏꯒꯤ ꯖꯤꯔꯤꯕꯥꯝ ꯄꯥꯎꯃꯤꯅ ꯍꯥꯏ ꯒꯥꯔꯤꯁꯤꯡ ꯑꯗꯨꯒꯤ ꯃꯅꯨꯡꯗ ꯁꯤꯃꯦꯟ ꯄꯨꯕ ꯒꯥꯔꯤ ꯀꯨꯟꯍꯨꯝꯗꯣꯏ, ꯇꯥꯏꯜꯁ, ꯑꯥꯂꯨ, ꯍꯥꯔ ꯌꯥꯎꯅ ꯑꯇꯩ ꯆꯥꯅ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ꯄꯨꯕ ꯌꯥꯎꯔꯤ꯫ ꯆꯥꯅ ꯊꯛꯅꯕ ꯌꯥꯎꯅ ꯑꯇꯩ ꯄꯣꯠꯂꯝꯁꯤꯡ ꯄꯨꯕ ꯒꯥꯔꯤ 135 ꯍꯧꯖꯤꯛ ꯖꯤꯔꯤꯕꯥꯝꯗ ꯄꯟꯗꯨꯅ ꯂꯩꯔꯤ꯫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ꯗꯤ ꯃꯨꯔꯃꯨꯅ ꯊꯥ ꯑꯁꯤꯒꯤ ꯀꯨꯟꯍꯨꯝꯗꯣꯏꯗ ꯄꯥꯡꯊꯣꯛꯀꯗꯕ ꯑꯅꯤꯁꯨꯕ ꯁꯤꯚꯤꯜ ꯏꯟꯚꯦꯟꯇꯤꯖꯔ ꯁꯦꯔꯦꯃꯣꯅꯤꯗ ꯀꯨꯝꯁꯤ ꯆꯍꯤꯒꯤ ꯑꯣꯏꯅ ꯃꯁꯛ ꯅꯥꯏꯔꯕ ꯃꯤꯑꯣꯏ 35ꯗ ꯄꯗꯃ ꯑꯦꯋꯥꯔꯗ ꯈꯨꯠꯁꯤꯟꯅꯒꯅꯤ꯫ ꯃꯃꯥꯡ ꯊꯥꯗ ꯔꯥꯁꯇ꯭ꯔꯄꯇꯤ ꯚꯕꯟꯗ ꯄꯥꯡꯊꯣꯛꯄ ꯁꯤꯚꯤꯜ ꯏꯟꯚꯦꯟꯇꯤꯖꯔ ꯁꯦꯔꯦꯃꯣꯅꯤꯗ ꯃꯁꯛ ꯅꯥꯏꯔꯕ ꯃꯤꯑꯣꯏ 36ꯇ ꯄꯗꯃ ꯑꯦꯋꯥꯔꯗ ꯌꯦꯟꯊꯣꯛꯈ꯭ꯔꯦ꯫ ꯆꯍꯤ ꯑꯁꯤꯒꯤ ꯑꯣꯏꯅ ꯔꯥꯁꯇ꯭ꯔꯄꯇꯤꯅ ꯄꯗꯃ ꯕꯤꯚꯨꯁꯟ 5, ꯄꯗꯃ ꯚꯨꯁꯟ 13 ꯑꯃꯁꯨꯡ ꯄꯗꯃꯁ꯭ꯔꯤ ꯑꯦꯋꯥꯔꯗ 113 ꯄꯨꯟꯅ ꯄꯗꯃ ꯑꯦꯋꯥꯔꯗ 131 ꯑꯌꯥꯕ ꯄꯤꯈꯤ꯫

ꯅꯨꯡꯁꯤꯕꯗ ꯀꯥꯏꯅꯕ ꯊꯧꯅꯕ ꯍꯥꯏꯕꯁꯤ ꯅꯣꯡꯗꯝꯕ ꯃꯥꯒꯤ ꯅꯣꯡꯗꯝꯈꯣꯜꯅꯤ꯫ ꯉꯁꯤ ꯅꯛꯅꯔꯝꯕ ꯀꯌꯥꯅ ꯂꯥꯞꯅꯈꯤꯕ, ꯂꯥꯞꯅꯔꯝꯕ ꯀꯌꯥꯅ ꯑꯃꯨꯛ ꯅꯛꯁꯤꯟꯅꯈꯤꯕ, ꯅꯛꯅꯔꯤꯉꯩ ꯃꯤꯀꯨꯞꯁꯤꯡꯗꯨ ꯀꯥꯎꯕꯁꯨ ꯇꯝꯂꯒꯦ ꯉꯁꯤꯗꯤ꯫ ꯑꯣꯏꯍꯜꯂꯣ ꯑꯩꯕꯨ ꯅꯐꯝꯗ ꯄꯨꯟꯁꯤꯒꯤ ꯂꯝꯂꯥꯟꯕ,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ꯁꯒꯣꯜꯁꯦꯝ ꯇꯤꯖꯦꯟꯗ꯭ꯔꯅ ꯁꯛꯄ, ꯀꯣꯂꯣꯝ ꯇꯦꯖꯦꯁ꯭ꯋꯔ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那混了吧你，忙啊没山山的那兜里些，才那么些的，你可要我现在在那兜里去不？那是的，该呀的，过来一头那么些冷冷弄那些，干哈弄嘛？等下了嘛说，恐怖会不呀吧你？哎，快呀，你出来的这不是？忙啊，没山没崖吧？你那兜里些？

0: 看你们那粥。
1: 嗯嗯，阿都看了烧起努伊嘛努比，啊，卢里巴蒂，啊，没事的，哎，可以，没啥的，给，真那个老板心疼你，弄那坑子。喂，
0: 嗯，
1: 好些，嗯，隔离住你，阿都不弄的隔离住。

0: ꯂꯩꯁꯛ ꯂꯩꯆꯨ ꯍꯦꯟꯕꯤ ꯂꯩꯔꯥꯡꯅ ꯐꯨꯒꯥꯏꯅ ꯂꯩꯁꯥ ꯇꯝꯂꯕꯗ ꯂꯩꯔꯥꯡ ꯃꯍꯥꯛꯄꯨ ꯈꯣꯏꯗꯥꯔꯣꯏꯗꯕ ꯀꯅꯥꯕꯨ ꯂꯩꯔꯝꯒꯅꯤ?
1: ꯑꯆꯨꯝꯕꯃꯛꯅꯤ ꯎꯃꯔ, ꯂꯩꯁꯛ ꯂꯩꯆꯨ ꯌꯦꯡꯂꯨꯕꯗ ꯊꯃꯣꯏꯁꯦ ꯅꯨꯡꯉꯣꯜꯂꯤ, ꯀꯂꯛꯏꯗ ꯀꯂꯛꯏ꯫
0: ꯃꯊꯪꯗꯃꯨ ꯈꯨꯗꯣꯜ ꯇꯝꯖꯒꯗꯧꯔꯤꯕ ꯏꯁꯩ ꯑꯁꯤꯕꯨ ꯇꯥꯕꯤꯅꯤꯡꯉꯤ ꯍꯥꯏ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ꯔꯨꯞꯁꯤꯡꯗꯤ ꯌꯨꯔꯦꯝꯕꯝꯗꯒꯤ ꯆꯤꯔꯟꯖꯤꯌꯥ, ꯅꯝꯕꯣꯜꯗꯒꯤ ꯕꯣꯏꯆꯥ, ꯍꯤꯃꯥꯆꯜꯗꯒꯤ ꯕꯤꯁꯥꯜ ꯑꯃꯗꯤ ꯀ꯭ꯋꯥꯀꯩꯊꯦꯜꯗꯒꯤ ꯂꯤꯟꯊꯣꯏ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ꯕ ꯏꯁꯩ ꯁꯝꯄꯥ ꯕꯦꯟꯗꯒꯤ ꯀꯂꯛꯏꯗ ꯀꯂꯛꯏ꯫

0: ꯍꯤꯔꯝ ꯑꯉꯥꯡ ꯈꯥꯎꯗ ꯃꯇꯨꯝ ꯂꯩꯕ ꯐꯥꯏꯕ꯭ꯔꯣꯏꯗ ꯍꯥꯏꯔꯤꯕ ꯍꯤꯔꯝ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ꯐꯥꯏꯕ꯭ꯔꯣꯏꯗ ꯍꯥꯏꯕꯁꯤ ꯀꯔꯤꯅꯣ ꯍꯥꯏꯕꯁꯤꯒꯤ ꯃꯇꯥꯡꯗ ꯋꯥꯍꯧꯗꯣꯛ ꯑꯣꯏꯅ ꯗꯣꯛꯇꯔꯅ ꯈꯖꯤꯛꯇꯪ ꯊꯝꯕꯤꯌꯨ꯫
1: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ꯐꯥꯏꯕ꯭ꯔꯣꯏꯗꯁꯦ ꯑꯩꯈꯣꯏꯅ ꯌꯨꯇ꯭ꯔꯥꯏꯟ ꯐꯥꯏꯕ꯭ꯔꯣꯏꯗꯁꯦ ꯑꯩꯈꯣꯏꯅ ꯀꯩꯅꯣ ꯍꯥꯏꯕꯗ ꯃꯥꯁꯦ ꯑꯄꯣꯝꯕ ꯍꯥꯏꯇꯥꯔꯦ, ꯕꯦꯅꯥꯏꯟ ꯇ꯭ꯌꯨꯃꯔ ꯑꯃꯅꯦꯕꯀꯣ, ꯑꯗꯣ ꯀꯔꯥꯏꯗꯒꯤ ꯍꯧꯔꯛꯄꯅ ꯍꯥꯏꯕꯗ ꯌꯨꯇ꯭ꯔꯁꯁꯤꯒꯤ ꯃꯁꯜ ꯂꯦꯌꯔ ꯍꯥꯏꯇꯥꯔꯦ, ꯃꯔꯤ ꯃꯇ꯭ꯌꯨꯝ ꯁꯤꯗꯒꯤ ꯍꯧꯔꯛꯄ ꯑꯄꯣꯝꯕ ꯑꯃꯅꯦꯕ, ꯑꯗꯣ ꯃꯣꯏꯁꯦ ꯅꯨꯄꯤꯗ ꯈ꯭ꯋꯥꯏꯗꯒꯤ ꯀꯃꯟ ꯑꯣꯏꯕ ꯇ꯭ꯌꯨꯃꯔ ꯑꯃꯅꯦ, ꯏꯚꯟ ꯏꯟ ꯌꯨꯇ꯭ꯔꯁꯀꯤꯁꯨ ꯈ꯭ꯋꯥꯏꯗꯒꯤ ꯃꯣꯁ ꯀꯃꯟ ꯇ꯭ꯌꯨꯃꯔ ꯍꯥꯏꯇꯥꯔꯦ ꯑꯣꯐ ꯗ ꯌꯨꯇ꯭ꯔꯁ ꯍꯥꯏꯠ꯫
0: ꯑꯗꯨꯒ ꯗꯣꯛꯇꯔ, ꯑꯩꯈꯣꯏꯒꯤ ꯐꯥꯏꯕ꯭ꯔꯣꯏꯗꯁꯦ ꯃꯥꯒꯤ ꯃꯈꯜꯅꯆꯤꯡꯕ ꯂꯩꯕ꯭ꯔꯥ? ꯑꯗꯨꯒꯤ ꯃꯈꯜꯁꯤꯡ ꯂꯩꯔꯒꯗꯤ ꯃꯈꯜꯁꯤꯡꯗꯨ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ꯖꯤꯛꯇꯪ ꯁꯟꯗꯣꯛꯅ ꯇꯥꯛꯄꯤꯌꯨ ꯗꯣꯛꯇꯔ꯫
1: ꯐꯥꯏꯕ꯭ꯔꯣꯏꯗꯁꯦ ꯑꯍꯥꯟꯕꯗ ꯑꯩꯈꯣꯏꯅ ꯑꯉꯥꯡ ꯈꯥꯎꯁꯤ ꯀꯩꯅꯣ ꯍꯥꯏꯅ ꯈꯪꯕꯗ, ꯑꯉꯥꯡ ꯈꯥꯎꯒꯤ ꯄꯥꯔꯠꯁꯦ ꯑꯍꯥꯟꯕꯗ ꯑꯉꯥꯡ ꯈꯥꯎ ꯃꯆꯤꯟ ꯑꯃ ꯂꯩꯒꯅꯤ, ꯑꯉꯥꯡ ꯈꯥꯎꯗꯤ ꯕꯣꯗꯤꯅ ꯑꯃ ꯂꯩꯌꯦꯕꯀꯣ, ꯑꯗꯨꯒꯤ ꯑꯃꯨꯛ ꯑꯩꯈꯣꯏꯅ ꯂꯦꯌꯔ ꯂꯩꯌꯦꯕ ꯑꯉꯥꯡ ꯈꯥꯎꯁꯤꯒꯤ, ꯏꯅꯔ ꯂꯦꯌꯔ, ꯑꯗꯒꯤ ꯃꯌꯥꯏ ꯊꯪꯕꯗ ꯑꯃ, ꯑꯗꯒꯤ ꯑꯥꯎꯇꯔ ꯂꯦꯌꯔ ꯑꯃ ꯂꯩꯅꯦꯕ, ꯑꯗꯨꯒꯤ ꯃꯇꯨꯡ ꯏꯅꯔ ꯂꯦꯌꯔꯁꯦ ꯑꯩꯈꯣꯏꯅ ꯁꯕꯃꯤꯀꯣꯖꯥ ꯍꯥꯏꯌꯦꯕꯀꯣ, ꯅꯠꯇ꯭ꯔꯒ ꯏꯟꯗꯣꯃꯦꯇ꯭ꯔꯤꯌꯝ, ꯑꯗ ꯑꯅꯤꯁꯨꯕ ꯂꯦꯌꯔꯁꯤꯅ ꯃꯥꯏꯌꯣꯃꯦꯇ꯭ꯔꯤꯌꯝ, ꯑꯗꯒꯤ ꯃꯄꯥꯟ ꯊꯪꯕ ꯂꯦꯌꯔꯁꯤꯅ ꯑꯩꯈꯣꯏꯅ ꯁꯕꯁꯤꯔꯣꯖꯥ ꯍꯥꯏꯕꯀꯣ, ꯑꯗꯨꯒ ꯐꯥꯏꯕ꯭ꯔꯣꯏꯗꯁꯤꯅ ꯂꯩꯕꯒꯤ ꯃꯈꯥ ꯄꯣꯟꯅ ꯃꯃꯤꯡꯁꯨ ꯇꯣꯉꯥꯜꯂꯦꯕ, ꯃꯅꯨꯡꯗ ꯂꯩꯕꯁꯤꯅ ꯁꯕꯃꯤꯀꯣꯖꯦꯜ ꯐꯥꯏꯕ꯭ꯔꯣꯏꯗ ꯍꯥꯏꯔꯦꯀꯣ, ꯃꯤꯗꯜ ꯉꯁꯥꯏ ꯃꯔꯛꯇ ꯂꯩꯕꯁꯤꯅ ꯏꯟꯇ꯭ꯔꯥꯃ꯭ꯌꯨꯔꯦꯜ ꯐꯥꯏꯕ꯭ꯔꯣꯏꯗ ꯍꯥꯏꯕ, ꯑꯗꯒꯤ ꯃꯄꯥꯟꯗ ꯂꯩꯕꯁꯤꯅ ꯁꯕꯁꯤꯔꯣꯖꯦꯜ ꯐꯥꯏꯕ꯭ꯔꯣꯏꯗ ꯍꯥꯏꯕ, ꯏꯟ ꯀꯦꯁ ꯐꯥꯏꯕ꯭ꯔꯣꯏꯗꯁꯤꯅ ꯑꯩꯈꯣꯏꯒꯤ ꯁꯔꯚꯤꯛꯁꯇ ꯑꯉꯥꯡ ꯈꯣꯡ ꯃꯆꯤꯟꯗ ꯂꯩꯔꯕ, ꯁꯤꯅ ꯑꯩꯈꯣꯏꯅ ꯃꯃꯤꯡ ꯇꯣꯉꯥꯜꯂꯦ ꯁꯔꯚꯥꯏꯀꯦꯜ ꯐꯥꯏꯕ꯭ꯔꯣꯏꯗꯅ ꯂꯥꯛꯑꯅꯤ꯫
0: ꯑꯗꯨꯒ ꯍꯥꯏꯔꯤꯕ ꯗꯣꯛꯇꯔ, ꯑꯩꯈꯣꯏꯒꯤ ꯐꯥꯏꯕ꯭ꯔꯣꯏꯗ ꯃꯈꯜꯁꯤꯡꯁꯦ, ꯃꯁꯤ ꯃꯈꯜꯁꯤꯡꯁꯦ ꯃꯁꯤ ꯀꯗꯥꯏꯐꯥꯎꯕ ꯑꯩꯈꯣꯏꯒꯤ ꯆꯥꯡꯗ ꯈꯨꯗꯣꯡꯊꯤꯅꯤꯡꯉꯥꯏ ꯑꯣꯏꯕꯒꯦ ꯍꯥꯏꯕꯗꯤ ꯃꯈꯜ ꯑꯅꯤꯃꯛꯁꯦ ꯑꯗꯨꯝ ꯆꯞ ꯃꯥꯟꯅꯕ꯭ꯔꯥ? ꯑꯗꯨ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ꯖꯤꯛꯇꯪ ꯈꯪꯕꯤꯌꯨ꯫
1: ꯐꯥꯏꯕ꯭ꯔꯣꯏꯗꯁꯦ ꯑꯩꯈꯣꯏꯅ ꯀꯩꯅꯣ ꯌꯥꯝ ꯍꯦꯟꯅ ꯌꯥꯝ ꯗꯦꯟꯖꯔ ꯑꯣꯏꯕ ꯂꯩꯅꯥꯗꯤ ꯅꯠꯇꯦꯕ, ꯃꯥꯒꯤ ꯂꯩꯐꯝꯗꯨꯒꯤ ꯃꯈꯥ ꯄꯣꯜꯂꯦꯕ, ꯑꯗꯨ ꯃꯌꯥꯝꯁꯤꯒ ꯑꯩꯈꯣꯏꯅ ꯌꯦꯡꯅꯕꯗ ꯁꯕꯃꯤꯀꯣꯖꯦꯜ ꯐꯥꯏꯕ꯭ꯔꯣꯏꯗ ꯍꯥꯏꯁꯦ ꯁꯤꯅ ꯑꯃꯨꯛ ꯈꯔ ꯅꯣꯇꯣꯔꯤꯌꯁ ꯑꯣꯏ ꯍꯥꯏꯇꯥꯔꯦ, ꯃꯣꯏꯗ ꯑꯃꯨꯛ ꯁꯤꯝꯇꯝ ꯍꯦꯟꯅ ꯄꯨꯊꯣꯛꯑꯦꯕ, ꯉꯁꯥꯏ ꯑꯉꯥꯡ ꯈꯥꯎꯒꯤ ꯃꯅꯨꯡ ꯏꯟꯗꯣꯃꯦꯇ꯭ꯔꯤꯌꯝꯗ ꯂꯩꯕ ꯐꯥꯏꯕ꯭ꯔꯣꯏꯗꯁꯦ꯫
0: ꯑꯗꯨꯒ ꯗꯣꯛꯇꯔ, ꯉꯁꯥꯏꯒꯤ ꯗꯣꯛꯇꯔ ꯍꯧꯖꯤꯛ ꯁꯤꯝꯇꯝ ꯍꯥꯏꯅꯁꯨ ꯍꯥꯏꯕꯤꯈ꯭ꯔꯦꯀꯣ, ꯑꯗꯣ ꯑꯩꯈꯣꯏꯅ ꯀꯅꯥ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ꯅ ꯃꯁꯤ ꯐꯥꯏꯕ꯭ꯔꯣꯏꯗꯁꯦ ꯂꯩꯔꯦ ꯍꯥꯏꯇꯥꯔꯒꯗꯤ ꯃꯈꯣꯏꯗ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ꯃꯈꯜꯒꯤ ꯁꯥꯏꯟ ꯑꯦꯟ ꯁꯤꯝꯇꯝꯁꯤꯡ ꯂꯥꯛꯄꯒꯦ ꯍꯥꯏꯕꯁꯦ 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ꯖꯤꯛꯇꯪ ꯁꯨꯒꯥꯏꯅ ꯇꯥꯛꯄꯤꯌꯨ꯫
1: ꯀꯩꯅꯣ ꯐꯥꯏꯕ꯭ꯔꯣꯏꯗꯁꯦ ꯑꯁꯦꯡꯕꯗꯤ ꯀꯩꯅꯣ ꯇꯧꯋꯦ, ꯃꯣꯏꯁꯦ ꯑꯦꯁꯤꯝꯇꯣꯃꯦꯇꯤꯛ ꯍꯥꯏꯇꯥꯔꯦ, ꯑꯌꯥꯝꯕ ꯃꯦꯛꯁꯤꯃꯝ ꯐꯥꯏꯕ꯭ꯔꯣꯏꯗ ꯅꯥꯕ ꯈꯨꯗꯤꯡꯃꯛ ꯅꯨꯄꯤ ꯃꯌꯥꯝꯗ ꯂꯣꯏꯅꯃꯛ ꯁꯤꯝꯇꯝ ꯂꯩꯅꯤ ꯍꯥꯏꯕ ꯅꯠꯇꯦꯕ, ꯑꯦꯔꯥꯎꯟ 75% ꯁꯤꯝꯇꯝ ꯂꯩꯔꯣꯏꯕ, ꯁꯤꯝꯇꯝ ꯂꯩꯔꯣꯏ, ꯑꯗꯨ ꯃꯣꯏꯅ ꯔꯨꯇꯤꯟ ꯑꯦꯛꯖꯥꯃꯤꯅꯦꯁꯟ ꯑꯃ, ꯍꯥꯏꯗꯤ ꯑꯇꯣꯞꯄꯒꯤ ꯑꯣꯏꯅ ꯑꯅꯥꯕ ꯌꯦꯡꯕ ꯆꯠꯂꯨꯕ, ꯑꯜꯇ꯭ꯔꯥꯁꯥꯎꯟ ꯂꯧꯕꯒꯨꯝꯕꯗ ꯍꯦꯛ ꯐꯥꯏꯕ꯭ꯔꯣꯏꯗ ꯂꯩꯔꯝꯕ, ꯅꯨꯄꯤꯗꯗꯤ ꯍꯧꯖꯤꯛꯀꯤ ꯄꯦꯁꯦꯟꯗꯨꯗꯤ ꯍꯥꯏꯇꯥꯔꯦꯀꯣ, ꯑꯗꯨ ꯁꯤꯝꯇꯝꯗꯤ ꯂꯩꯇꯦꯕ, ꯑꯗꯨ 75% ꯑꯩꯈꯣꯏꯅ ꯑꯦꯁꯤꯝꯇꯣꯃꯦꯇꯤꯛꯅꯤ, ꯑꯗꯣ ꯑꯩꯈꯣꯏꯅ ꯌꯥꯝ ꯃꯣꯏꯁꯦ ꯌꯥꯝ ꯌꯨꯇ꯭ꯔꯁ ꯐ꯭ꯔꯦꯟꯂꯤ ꯑꯣꯏꯕ ꯀꯩꯅꯣꯁꯨ ꯍꯥꯏꯌꯦꯕ, ꯇ꯭ꯌꯨꯃꯔ ꯑꯃꯅꯦꯁꯨ ꯍꯥꯏꯌꯦꯕꯀꯣ, ꯑꯗꯨꯗꯨꯒ ꯌꯥꯝ ꯍꯦꯟꯅ ꯁꯤꯝꯇꯝꯗ ꯂꯥꯛꯑꯒꯅ ꯑꯃꯨꯛ ꯃꯔꯨꯑꯣꯏꯅ ꯃꯦꯟ ꯁꯤꯝꯇꯝꯁꯦ ꯀꯩꯅꯣ ꯃꯦꯟꯁꯇ꯭ꯔꯦꯜ ꯏꯔꯤꯒꯨꯂꯔꯤꯇꯤ, ꯃꯦꯟꯁ ꯇꯧꯕ ꯅꯨꯄꯤ ꯑꯃꯅ ꯊꯥꯒꯤ ꯈꯣꯡꯀꯥꯞ ꯂꯥꯛꯄꯗ ꯆꯥꯡ ꯅꯥꯏꯗꯕ ꯍꯥꯏꯇꯥꯔꯦ, ꯑꯦꯕꯅꯣꯃꯦꯜ ꯌꯨꯇ꯭ꯔꯥꯏꯟ ꯕ꯭ꯂꯤꯗꯤꯡ ꯍꯥꯏꯅ, ꯃꯣꯏꯅ ꯑꯃꯨꯛ ꯑꯦꯔꯥꯎꯟ 50% ꯃꯨꯛꯁꯦ ꯏꯟ ꯀꯦꯁ ꯐꯥꯏꯕ꯭ꯔꯣꯏꯗ ꯁꯤꯝꯇꯝ ꯂꯥꯛꯑꯗꯤ ꯍꯧꯖꯤꯛ ꯃꯦꯟꯁꯇ꯭ꯔꯦꯜ ꯏꯔꯤꯒꯨꯂꯔꯤꯇꯤ ꯑꯣꯏꯌꯦꯕ, ꯑꯁꯤꯗ 50% ꯃꯨꯛꯇꯤ ꯑꯗꯨꯝ ꯃꯦꯟꯁ ꯆꯥꯡ ꯅꯥꯏꯗꯕꯁꯦ ꯂꯥꯛꯀꯗꯣꯏꯅꯦꯕ, ꯑꯗꯣ ꯃꯣꯏꯅ ꯀꯩ ꯀꯩ ꯂꯥ ꯑꯣꯏꯕ ꯌꯥꯒꯦ, ꯑꯦꯕꯅꯣꯃꯦꯜ ꯌꯨꯇ꯭ꯔꯥꯏꯟ ꯕ꯭ꯂꯤꯗꯤꯡ, ꯑꯦꯕꯅꯣꯃꯦꯜ ꯌꯨꯇ꯭ꯔꯥꯏꯟ ꯕ꯭ꯂꯤꯗꯤꯡ ꯀꯩꯅꯣ ꯍꯥꯏꯕꯗ ꯑꯗꯨꯝ ꯄꯤꯔꯤꯌꯠ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ꯅꯣꯔꯃꯦꯜꯒꯤ ꯗ꯭ꯌꯨꯔꯦꯁꯟ ꯑꯗꯒꯤ ꯆꯠꯄꯒꯤ ꯆꯥꯡ ꯐ꯭ꯂꯣ ꯑꯣꯏꯔꯣ ꯁꯤꯗ ꯂꯣꯏꯅꯃꯛ ꯅꯣꯔꯃꯦꯜ ꯑꯣꯏꯔꯛꯇꯕ ꯍꯥꯏꯇꯥꯔꯦ, ꯆꯥꯡ ꯅꯥꯏꯅ ꯋꯤꯗꯤꯟ ꯂꯥꯏꯛ ꯃꯤ ꯑꯃꯅ ꯆꯠꯂꯤ 7 ꯗꯦꯁ ꯄꯤꯔꯤꯌꯠ ꯇꯧꯗꯣꯏꯅꯦꯕ, 5 to 7 ꯁꯦ ꯅꯣꯔꯃꯦꯜ ꯃꯦꯟꯁꯇ꯭ꯔꯦꯜ ꯀꯩꯅꯣꯅꯦꯕ ꯗ꯭ꯌꯨꯔꯦꯁꯟ ꯍꯥꯏꯇꯥꯔꯦꯀꯣ, ꯃꯣꯔ ꯗꯦꯟ 7 ꯗꯦꯁ ꯏ ꯆꯠꯈꯠꯂꯛꯄ, ꯑꯗꯒꯤ ꯄꯨꯡ ꯈꯨꯗꯤꯡ ꯄꯨꯡ ꯑꯃ ꯈꯨꯗꯤꯡꯒꯤ ꯄꯦꯠ ꯁꯤꯜꯂꯛꯄ ꯍꯥꯏꯇꯥꯔꯦ, ꯑꯗꯒꯤ ꯏ ꯃꯇꯨꯝ ꯃꯇꯨꯝ ꯌꯥꯎꯔꯛꯀꯅꯦꯕꯀꯣ, ꯁꯤꯅ ꯑꯃꯨꯛ ꯏꯔꯤꯒꯨꯂꯔꯅꯦꯕꯁꯦ ꯅꯣꯔꯃꯦꯜ ꯅꯠꯇꯦꯕ, ꯍꯦꯕꯤ ꯃꯦꯟꯁꯇ꯭ꯔꯦꯜ ꯕ꯭ꯂꯤꯗꯤꯡ ꯍꯥꯏꯇꯥꯔꯦ, ꯑꯅꯤꯁꯨꯕꯗ ꯏꯟꯇꯔ ꯃꯦꯟꯁꯇ꯭ꯔꯦꯜ ꯕ꯭ꯂꯤꯗꯤꯡ ꯑꯅ ꯑꯃꯨꯛ ꯅꯨꯄꯤ ꯑꯃꯅ ꯊꯥꯒꯤ ꯈꯣꯡꯀꯥꯞ ꯂꯥꯛꯏꯁꯦ ꯑꯃꯨꯛ ꯈꯛꯇꯅꯦꯕ, ꯊꯥ ꯑꯃꯗ ꯂꯥꯛꯏꯁꯦ ꯑꯦꯔꯥꯎꯟ 28 ꯗꯦꯁꯀꯤ ꯏꯟꯇꯔꯕꯦꯜ ꯑꯣꯏꯔꯒ ꯊꯥ ꯑꯃꯗ ꯑꯃꯃꯝ ꯂꯥꯛꯀꯗꯣꯏꯅꯦꯕ, ꯁꯤꯒꯤ ꯏꯟꯇꯔꯕꯦꯜꯁꯤꯒꯤ ꯃꯔꯛꯇ ꯑꯗꯨꯝ ꯏ ꯂꯥꯛꯁꯟꯕ, ꯃꯦꯟꯁ ꯂꯣꯏꯈ꯭ꯔꯦ ꯑꯗꯨꯒ ꯍꯞꯇꯥ ꯑꯃ ꯂꯩꯔꯒ
0: ꯌꯧꯗ꯭ꯔꯤꯉꯩꯗ
1: ꯏ ꯂꯥꯛꯁꯟꯕ ꯍꯥꯏꯇꯥꯔꯦ, ꯑꯦꯔꯥꯎꯟ 15 ꯗꯦꯁ ꯑꯃꯨꯛ ꯂꯥꯛꯁꯟꯕ, ꯁꯤꯅ ꯑꯃꯨꯛ ꯏꯟꯇꯔꯃꯦꯟꯁꯇ꯭ꯔꯦꯜ ꯕ꯭ꯂꯤꯗꯤꯡ ꯍꯥꯏꯌꯦꯕꯀꯣ, ꯁꯤꯁꯨ ꯂꯩꯔꯦ, ꯑꯗꯒꯤ ꯑꯃꯅ ꯑꯃꯨꯛ ꯄꯨꯛ ꯅꯥꯕ ꯍꯥꯏꯔꯒ ꯃꯥ ꯄꯤꯔꯤꯌꯠ ꯇꯧ ꯃꯇꯝꯗ ꯄꯨꯛ ꯊꯤꯟꯕ ꯂꯦꯡꯕ ꯇꯧꯔꯛꯑꯅꯤ, ꯑꯗꯒꯤ ꯑꯃꯅ ꯑꯃꯨꯛ ꯆꯅꯤꯡ ꯅꯥꯕ, ꯑꯗꯒꯤ ꯐꯥꯏꯕ꯭ꯔꯣꯏꯗꯁꯤꯅ ꯏꯟ ꯀꯦꯁ ꯌꯥꯝ ꯆꯥꯎꯕ ꯂꯩꯌꯦꯕꯀꯣ, ꯌꯥꯝ ꯆꯥꯎꯈ꯭ꯔꯒꯅ ꯑꯃꯨꯛ ꯀꯩꯗꯧꯒꯦ, ꯄ꯭ꯔꯦꯁꯔ ꯁꯤꯝꯇꯝꯅ ꯑꯃꯨꯛ ꯂꯥꯛꯀꯅꯤ, ꯄꯨꯛꯇꯁꯨ ꯂꯩꯅꯥꯛ ꯃꯇꯨꯝ ꯑꯃ ꯂꯩꯕ ꯍꯥꯏꯁꯦ ꯂꯨꯝ ꯂꯨꯝ ꯂꯥꯎꯗꯣꯏꯅꯦꯕ, ꯆꯅꯤꯡ ꯂꯨꯝꯕꯒꯥꯏꯅꯀꯣ, ꯂꯨꯝꯃꯛꯀꯅꯤ ꯃꯇꯨꯝ ꯑꯃ ꯂꯩꯕꯒꯤ ꯇꯥꯛꯇ ꯃꯣꯏ ꯐꯤꯜ ꯇꯧꯔꯛꯀꯅꯤ, ꯑꯗꯒꯤ ꯑꯃꯅ ꯑꯃꯨꯛ ꯀꯩꯗꯧꯒꯦ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ꯉꯥꯡ ꯈꯥꯎꯁꯤꯒꯤ ꯃꯅꯤꯡꯗ ꯑꯩꯈꯣꯏ ꯏꯁꯇ꯭ꯔꯛꯆꯔ ꯃꯌꯥꯝ ꯂꯩꯔꯤꯗꯅꯀꯣ, ꯃꯃꯥꯡꯗꯅ ꯑꯩꯈꯣꯏ ꯌꯨꯔꯤꯅꯔꯤ ꯕ꯭ꯂꯦꯗꯔ ꯀꯥꯏꯅ ꯂꯩꯔꯤ, ꯃꯅꯤꯡꯗ

0: ꯑꯉꯥꯡꯗꯣ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ꯅ ꯀꯥꯏꯕ ꯍꯥꯏꯇꯥꯔꯦ ꯃꯤꯁꯀꯦꯁ ꯔꯤꯀꯔꯦꯟ ꯄ꯭ꯔꯦꯒꯅꯦꯟꯁꯤ ꯂꯣꯁ ꯀꯩ ꯂꯩꯕꯀꯣ ꯑꯉꯥꯡꯗꯣ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ꯅ ꯀꯥꯏꯕ ꯂꯥꯛꯀꯅꯤ ꯑꯗꯨꯒ ꯑꯉꯥꯡꯗꯣ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ꯅ ꯀꯥꯏꯕ ꯂꯥꯛꯄꯁꯤꯗ ꯑꯩꯈꯣꯏꯅ ꯀꯔꯤ ꯇꯧꯒ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ꯡꯗꯣ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ꯅ ꯀꯥꯏꯕ ꯂꯥꯛꯄꯁꯤꯗ ꯑꯩꯈꯣꯏꯅ ꯀꯔꯤ ꯇꯧꯒ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ꯡꯗꯣ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ꯅ ꯀꯥꯏꯕ ꯂꯥꯛꯀꯅꯤ ꯏꯟ ꯀꯦꯁ ꯑꯣꯐ ꯑꯣꯏꯔꯗꯤ ꯑꯩꯈꯣꯏꯅ ꯀꯔꯤ ꯇꯧꯒ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ꯡꯗꯣ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ꯅ ꯀꯥꯏꯕ ꯂꯥꯛꯀ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 ꯇꯧꯒ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ꯡꯗꯣ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ꯅ ꯀꯥꯏꯕ ꯂꯥꯛꯀꯅꯤ
1: ꯑꯗꯣ ꯑꯩꯈꯣꯏ ꯀꯅꯥꯒꯨꯝꯕꯅ ꯍꯥꯏꯅꯕꯗ ꯁꯨꯝ ꯇꯥꯖꯕꯗ ꯑꯩꯈꯣꯏꯒꯤ ꯐꯥꯏꯕ꯭ꯔꯣꯏꯗ ꯂꯩꯔꯒꯁꯨ ꯑꯉꯥꯡ ꯑꯣꯏꯕ ꯑꯗꯨꯃꯛ ꯌꯥꯎ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ꯉꯥꯡ ꯑꯣꯏꯗꯕꯁꯤ ꯐꯥꯏꯕ꯭ꯔꯣꯏꯗꯅ ꯃꯔꯝ ꯅꯠꯇꯦ ꯀꯥꯏꯅ ꯍꯥꯏꯅꯕꯁꯨ ꯍꯦꯛ ꯍꯦꯛ ꯌꯥꯎꯏ ꯑꯗꯨꯗꯤ
0: ꯃꯥꯅꯤ ꯃꯥꯅꯤ
1: ꯃꯁꯤ ꯂꯥꯟꯕ꯭ꯔꯥ ꯗꯣꯛꯇꯔ ꯀꯃꯥꯏꯅ ꯇꯧꯁꯤꯔꯥ?
0: ꯐꯥꯏꯕ꯭ꯔꯣꯏꯗ ꯈꯨꯗꯤꯡꯃꯛ ꯂꯣꯏꯅꯃꯛ ꯏꯟꯐꯔꯇꯤꯂꯤꯇꯤ ꯑꯉꯥꯡ ꯑꯣꯏꯔꯣ ꯍꯥꯏꯕ ꯅꯠꯇꯦꯀꯣ ꯐꯥꯏꯕ꯭ꯔꯣꯏꯗꯅ ꯏꯟꯐꯔꯇꯤꯂꯤꯇꯤ ꯑꯦꯔꯥꯎꯟ ꯆꯥꯗ ꯀꯩꯅꯣ 5 to 10% ꯈꯛꯇꯅꯤ
1: ꯐꯥꯏꯕ꯭ꯔꯣꯏꯗꯁꯤꯅ ꯑꯉꯥꯡ
0: ꯐꯥꯏꯕ꯭ꯔꯣꯏꯗꯁꯤꯅ ꯑꯉꯥꯡ ꯑꯣꯏꯍꯟꯕ ꯉꯝꯗ꯭ꯔꯤꯁꯦꯀꯣ ꯑꯗꯨꯒ ꯐꯥꯏꯕ꯭ꯔꯣꯏꯗ ꯂꯩꯔꯒ ꯑꯉꯥꯡ ꯄꯣꯛꯄꯁꯨ ꯃꯌꯥꯝ ꯌꯥꯎꯔꯤ
1: ꯍꯣꯏ
0: ꯐꯥꯏꯕ꯭ꯔꯣꯏꯗ ꯈꯨꯗꯤꯡꯃꯛ ꯂꯣꯏ ꯉꯁꯥꯏ ꯍꯥꯏꯈ꯭ꯔꯦ ꯁꯤꯝꯇꯝ ꯂꯩꯅꯤ ꯍꯥꯏꯕꯁꯨ ꯅꯠꯇꯦꯕ ꯃꯐꯝ ꯖꯒꯥꯗꯨꯒꯤ ꯃꯇꯨꯡ ꯖꯒꯥ ꯁꯥꯏꯖꯀꯤ ꯃꯇꯨꯡꯏꯟꯅ ꯐꯥꯏꯕ꯭ꯔꯣꯏꯗꯁꯤꯁꯨ ꯂꯩ ꯃꯈꯟ ꯃꯈꯟ ꯂꯩꯌꯦꯕꯀꯣ ꯑꯗꯨꯅ ꯑꯗꯨꯗꯤ ꯂꯥꯜ ꯍꯥꯏꯇꯥꯔꯦ ꯂꯣꯏꯅꯃꯛ ꯑꯉꯥꯡ ꯂꯣꯏ ꯑꯣꯏꯔꯣ ꯍꯥꯏꯕ ꯅꯠꯇꯦ ꯑꯉꯥꯡ ꯑꯣꯏ
1: ꯑꯗꯨꯒ ꯗꯣꯛꯇꯔ ꯑꯩꯈꯣꯏꯅ ꯍꯧꯖꯤꯛꯀꯤ ꯗꯣꯛꯇꯔ ꯁꯤꯝꯇꯝ ꯄꯟꯕꯤꯈꯤꯕꯁꯤꯡꯗ ꯑꯩꯈꯣꯏꯒꯤ ꯄꯨꯛ ꯊꯤꯟꯕ ꯄꯨꯛ ꯅꯥꯕ ꯍꯥꯏꯕꯁꯤꯁꯨ ꯌꯥꯎꯏꯀꯣ ꯑꯗꯣ ꯑꯩꯈꯣꯏ ꯀꯅꯥꯒꯨꯝꯕ ꯅꯣꯔꯃꯦꯜ ꯑꯣꯏꯕ ꯑꯉꯥꯡ ꯅꯨꯄꯤ ꯃꯆꯥ ꯑꯃꯅꯁꯨ ꯍꯦꯛꯇꯃꯛ ꯑꯩꯈꯣꯏꯒꯤ ꯄꯦꯔꯦꯗꯀꯤ ꯇꯥꯏꯃꯤꯡ ꯃꯥꯒꯤ ꯃꯦꯟꯁꯇ꯭ꯔꯨꯋꯦꯜ ꯄꯦꯔꯦꯗ ꯇꯥꯏꯃꯤꯡ ꯁꯤꯗꯩ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ꯗꯨꯝ ꯄꯨꯛ ꯅꯥꯕ ꯊꯤꯟꯕꯁꯨ ꯑꯗꯨꯃꯛ ꯃꯌꯥꯎꯏ ꯃꯗꯨꯒꯤ ꯃꯇꯝꯗꯨꯒꯤ ꯄꯨꯛ ꯅꯥꯕꯗꯨꯒ ꯉꯁꯥꯏ ꯐꯥꯏꯕ꯭ꯔꯣꯏꯗ ꯂꯩꯕꯒꯤ ꯁꯤꯝꯇꯝꯁꯤꯒ ꯑꯅꯤꯁꯤ ꯀꯗꯥꯏ ꯐꯥꯎꯕꯒꯤ ꯆꯥꯡꯗ ꯀꯃꯥꯏꯅ ꯀꯩꯅꯣ
0: ꯑꯗꯨꯒ ꯁꯤꯒꯤ ꯃꯇꯥꯡꯗ ꯍꯥꯏꯔꯗꯤ ꯐꯥꯏꯕ꯭ꯔꯣꯏꯗꯀꯤ ꯑꯃꯨꯛ ꯀꯔꯝꯕ ꯆꯍꯤꯗ ꯊꯣꯛꯀꯦꯗꯣ ꯑꯉꯥꯡ ꯅꯨꯄꯤ ꯃꯆꯥꯗꯒꯤꯁꯨ ꯐꯥꯏꯕ꯭ꯔꯣꯏꯗ ꯂꯩꯒꯟꯗꯦꯕ ꯑꯗ ꯑꯩꯈꯣꯏꯅ ꯂꯩꯕꯒꯤ ꯃꯇꯝꯁꯦ ꯑꯩꯈꯣꯏꯅ ꯑꯦꯔꯥꯎꯟ 35 to 45 ꯍꯥꯏꯕ ꯆꯍꯤ ꯃꯇꯥꯡ ꯂꯩꯕ
1: ꯔꯤꯄ꯭ꯔꯗꯛꯇꯤꯞ
0: ꯑꯦꯁ ꯁꯤ ꯃꯇꯝꯁꯤꯗ ꯑꯣꯏꯕ ꯑꯦꯟ ꯑꯦꯅꯤꯒ ꯂꯥꯏꯛ ꯑꯉꯥꯡ ꯅꯨꯄꯤ ꯃꯆꯥ ꯂꯩꯕ ꯐꯥꯏꯕ꯭ꯔꯣꯏꯗ ꯂꯩꯅꯤ ꯍꯥꯏꯕ ꯅꯠꯇꯦꯕ ꯌꯥꯝꯃꯕꯗ 30 ꯍꯥꯏꯔꯣ ꯑꯔꯂꯤ 30 ꯁ꯭ꯋꯥꯏꯗ ꯂꯩꯗꯧꯃꯉꯥꯏ ꯑꯗ ꯊꯥꯖꯕꯗꯤ ꯋꯥꯠꯂꯦ
1: ꯕꯤꯐꯣꯔ 30ꯗꯗꯤ ꯐꯥꯏꯕ꯭ꯔꯣꯏꯗ ꯂꯩꯕꯒꯤ
0: ꯑꯗꯨ ꯔꯤꯄ꯭ꯔꯗꯛꯇꯤꯞ ꯑꯦꯁ ꯁꯤꯅꯦꯕ ꯌꯥꯝꯅ 35 to 40 ꯑꯦꯁ ꯁꯤꯗꯅꯦ ꯁꯤ ꯄꯤꯛ ꯑꯦꯁꯇꯅꯦ ꯃꯥꯅ ꯑꯣꯏꯗꯣꯏꯁꯦ ꯑꯗ ꯏꯟꯁꯤꯗꯦꯟꯁ ꯍꯥꯏꯔꯒ ꯃꯣꯏ ꯍꯥꯏꯖꯔꯛꯀꯦꯀꯣ ꯐꯥꯏꯕ꯭ꯔꯣꯏꯗꯁꯤꯅ ꯀꯌꯥꯝ ꯅꯥꯕ ꯌꯥꯒꯦꯁꯦ ꯑꯗꯨꯒ ꯆꯥꯗ ꯀꯩꯅꯣ 20 to 25% ꯃꯨꯛꯁꯦ ꯖꯦꯅꯔꯦꯜ ꯄꯣꯄꯨꯂꯦꯁꯟꯗ ꯐꯥꯏꯕ꯭ꯔꯣꯏꯗ ꯑꯣꯏꯕꯒꯤ ꯆꯥꯟꯁ ꯂꯩꯕ ꯅꯨꯄꯤꯁꯤꯡꯁꯦ ꯑꯗꯒꯤ ꯁ꯭ꯄꯦꯁꯤꯐꯤꯛ ꯅꯨꯄꯤ ꯑꯃꯗ ꯍꯥꯏꯔꯒꯅ ꯅꯨꯄꯤ ꯑꯃꯅ ꯃꯥꯒꯤ ꯂꯥꯏꯐ ꯇꯥꯏꯝꯗ ꯍꯥꯏꯇꯥꯔꯦ ꯍꯣꯜ ꯂꯥꯏꯐꯁꯤꯗ ꯂꯥꯏꯐ ꯇꯥꯏꯝꯁꯤꯗ ꯃꯥꯒꯤ ꯕꯥꯏ ꯗ ꯑꯦꯁ ꯑꯣꯐ 50 ꯁ꯭ꯋꯥꯏꯕꯣꯛꯇ ꯃꯥꯏ 70% ꯃꯨꯛꯀꯤ ꯆꯥꯟꯁꯦꯁ ꯂꯩꯕ ꯐꯥꯏꯕ꯭ꯔꯣꯏꯗ ꯅꯥꯕꯁꯦ ꯖꯦꯅꯔꯦꯜ ꯄꯣꯄꯨꯂꯦꯁꯟꯗꯅ ꯑꯦꯔꯥꯎꯟ ꯃꯤ 20% ꯍꯥꯏꯇꯥꯔꯦꯀꯣ ꯅꯨꯄꯤ ꯑꯃꯅ ꯃꯥꯒꯤ ꯂꯥꯏꯐ ꯇꯥꯏꯝꯗꯣ ꯀꯌꯥꯝ ꯔꯤꯛꯁ ꯂꯩꯒꯦ ꯍꯥꯏꯗꯤ 75% ꯃꯥ ꯑꯣꯏꯕ ꯌꯥꯏ ꯐꯥꯏꯕ꯭ꯔꯣꯏꯗ ꯅꯥꯕ ꯌꯥꯏ ꯃꯤ ꯑꯃꯅ ꯃꯥ ꯆꯍꯤ 50 ꯁꯨꯔꯛꯄ ꯁ꯭ꯋꯥꯏꯁꯤꯗ
1: ꯐꯥꯏꯕ꯭ꯔꯣꯏꯗꯁꯦ ꯑꯗꯨꯝ ꯅꯥꯕ ꯌꯥꯏꯌꯦꯕ ꯑꯗꯨꯒ ꯗꯣꯛꯇꯔ ꯑꯩꯈꯣꯏꯒꯤ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ꯁꯦ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ꯁꯦ ꯑꯌꯥꯝꯕꯅ ꯍꯦꯛ ꯆꯦꯛ ꯇꯧꯔꯕ ꯃꯇꯝꯗꯁꯨ ꯆꯦꯛꯑꯞ ꯆꯠꯂꯨꯕ ꯃꯇꯝꯗꯁꯨ ꯃꯥꯁꯨ ꯐꯥꯏꯕ꯭ꯔꯣꯏꯗ ꯂꯩꯔꯝꯃꯦ ꯃꯥꯁꯨ ꯐꯥꯏꯕ꯭ꯔꯣꯏꯗ ꯂꯩꯔꯝꯃꯦ ꯑꯌꯥꯝꯕꯗ ꯑꯩꯈꯣꯏ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ꯁꯦ ꯐꯥꯏꯕ꯭ꯔꯣꯏꯗꯁꯦ ꯑꯗꯨꯃꯛ ꯂꯩꯔꯕ꯭ꯔꯥ ꯍꯥꯏꯅꯗꯤ ꯈꯟꯖꯩ ꯍꯧꯖꯤꯛꯁꯦ ꯑꯗꯨ ꯃꯁꯤꯒꯤ ꯃꯔꯨꯑꯣꯏꯕ ꯃꯔꯝꯁꯦ ꯃꯁꯤ ꯗꯣꯛꯇꯔ ꯀꯩꯅꯤ
0: ꯃꯔꯨꯑꯣꯏꯕ ꯃꯔꯝꯁꯦ ꯀꯩꯅꯣ ꯁꯤꯃꯛꯅ ꯐꯥꯏꯕ꯭ꯔꯣꯏꯗꯀꯤ ꯀꯣꯁꯅꯤ ꯍꯥꯏꯕ ꯅꯠꯇ ꯂꯩꯇꯦꯕꯀꯣ ꯁꯤ ꯇꯧꯔꯨꯕꯗꯒꯤ ꯁꯤ ꯆꯥꯔꯨꯕꯗꯒꯤ ꯐꯥꯏꯕ꯭ꯔꯣꯏꯗꯀꯤ ꯂꯩꯅꯤ ꯍꯥꯏꯕ ꯂꯩꯇꯦꯕꯀꯣ ꯑꯗꯨꯁꯨ ꯃꯣꯏꯅ ꯂꯩꯔꯤꯁꯦ ꯑꯃꯨꯛ ꯖꯦꯅꯦꯇꯤꯛ ꯐꯦꯛꯇꯔ ꯑꯣꯏꯕ ꯌꯥꯏꯀꯣ ꯑꯗꯩ ꯑꯃꯅ ꯌꯥꯝ ꯃꯦꯟ ꯏꯁꯨꯁꯦ ꯍꯣꯔꯃꯣꯟꯅꯦꯕꯀꯣ ꯏꯁꯥ ꯅꯨꯄꯤ ꯁ꯭ꯇꯦꯔꯣꯏꯗ ꯍꯣꯔꯃꯣꯟ ꯌꯥꯎꯔꯤ ꯏꯁꯇ꯭ꯔꯣꯖꯦꯟ ꯄ꯭ꯔꯣꯖꯦꯁꯇ꯭ꯔꯣꯟꯅ ꯁꯤ ꯍꯣꯔꯃꯣꯟꯁꯤꯒꯤ ꯃꯣꯏꯁꯨ ꯃꯦꯟ ꯔꯣꯜ ꯑꯃ ꯌꯥꯎꯔꯤꯕꯀꯣ ꯑꯗꯨꯅꯤ ꯐꯥꯏꯕ꯭ꯔꯣꯏꯗ ꯁꯤꯃꯛꯅ ꯅꯤ ꯍꯥꯏꯕ ꯂꯩꯇꯦ ꯑꯗꯨꯒ ꯑꯃꯅ ꯃꯨꯛ ꯃꯥꯁꯦ ꯐꯦꯃꯤꯂꯤ ꯍꯤꯁꯇ꯭ꯔꯤꯁꯨ ꯑꯣꯏ ꯍꯥꯏꯅꯤꯡꯉꯤ
1: ꯑꯗꯨꯒ ꯗꯣꯛꯇꯔ ꯑꯩꯈꯣꯏꯒꯤ ꯍꯦꯚꯤ ꯕ꯭ꯂꯤꯗꯤꯡ ꯇꯧꯕ ꯑꯩꯈꯣꯏꯒꯤ ꯏ ꯌꯥꯝꯅ ꯀꯥ ꯍꯦꯟꯅ ꯆꯠꯄꯁꯦ ꯑꯩꯈꯣꯏꯒꯤ ꯅꯨꯄꯤ ꯃꯆꯥꯁꯤꯡꯗꯁꯨ ꯑꯗꯨꯃꯛ ꯇꯧꯏ ꯍꯥꯏꯖꯔꯤꯕ ꯉꯁꯥꯏ ꯗꯣꯛꯇꯔꯅ ꯍꯥꯏꯕꯤꯈꯤꯕꯗꯨꯁꯨ ꯑꯩꯈꯣꯏꯒꯤ ꯐꯥꯏꯕ꯭ꯔꯣꯏꯗ ꯂꯩꯇꯥꯔꯒꯗꯤ ꯃꯥꯒꯤ ꯀꯩꯅꯣ ꯆꯥꯡ ꯅꯥꯏꯗꯕ ꯑꯗꯨꯒ ꯕ꯭ꯂꯤꯗꯤꯡ ꯌꯥꯝ ꯀꯥ ꯍꯦꯟꯅ ꯇꯧꯕ ꯑꯗꯨꯅꯆꯤꯡꯕ ꯍꯥꯏꯕꯁꯨ ꯃꯌꯥꯝ ꯑꯃꯁꯨ ꯌꯥꯎꯔꯤ ꯃꯁꯤ ꯑꯩꯈꯣꯏꯅ ꯀꯩ ꯍꯥꯏꯇꯥꯔꯦ ꯃꯇꯧ ꯀꯔꯝꯅ ꯃꯁꯤ ꯆꯦꯛꯑꯞ ꯇꯧꯊꯣꯛꯄ ꯌꯥꯕꯒꯦ ꯍꯥꯏꯕꯗꯤ ꯐꯥꯏꯕ꯭ꯔꯣꯏꯗ ꯂꯩꯔꯝꯒꯗ꯭ꯔꯥ ꯅꯠꯇ꯭ꯔꯒ ꯂꯩꯔꯝꯃꯣꯏꯗ꯭ꯔꯥ ꯍꯥꯏꯕꯁꯦ ꯃꯁꯤ ꯆꯍꯤ ꯀꯌꯥꯗꯒꯤ ꯍꯧꯔꯒ ꯑꯩꯈꯣꯏꯅ ꯃꯁꯤꯒꯤ ꯆꯦꯛꯁꯤꯟ ꯊꯧꯔꯥꯡꯁꯦ ꯃꯁꯤ ꯂꯧꯈꯠꯄ ꯌꯥꯕꯒꯦ ꯑꯗꯨꯒ ꯀꯔꯝꯕ ꯃꯑꯣꯡꯗ ꯆꯦꯛꯁꯤꯟ ꯊꯧꯔꯥꯡꯁꯦ ꯂꯧꯈꯠꯀꯗꯒꯦ ꯍꯥꯏꯕꯁꯤ ꯇꯥꯛꯄꯤꯌꯨ
0: ꯍꯦꯚꯤ ꯕ꯭ꯂꯤꯗꯤꯡ ꯍꯥꯏꯔꯒ ꯑꯩꯈꯣꯏꯅ ꯏ ꯆꯠꯄꯁꯦ ꯑꯩꯈꯣꯏ ꯃꯔꯝ ꯌꯥꯝ ꯂꯩꯀꯣ ꯑꯗ ꯃꯤ ꯈꯔꯗꯤ ꯀꯩꯗꯧꯒꯦ ꯍꯥꯏꯗꯣ ꯍꯦꯚꯤ ꯕ꯭ꯂꯤꯗꯤꯡꯁꯦ ꯑꯗꯨꯝ ꯅꯨꯄꯤ ꯑꯃꯅ ꯊꯕꯛ ꯆꯤꯟꯕꯅꯤ ꯈꯪꯗꯦ ꯁꯣꯁꯦꯜ ꯏꯁꯇꯤꯛꯃꯥꯅꯤ ꯈꯪꯗꯦ ꯏꯀꯥꯏꯗꯅ ꯍꯥꯏꯗꯣꯛꯇꯦꯕ ꯑꯗꯨꯁꯤ ꯌꯥꯝ ꯐꯠꯇꯦꯕ ꯍꯦꯚꯤ ꯕ꯭ꯂꯤꯗꯤꯡ ꯍꯥꯏ ꯃꯣꯏꯅ ꯈꯪꯗꯦ ꯖꯁ ꯑꯩ ꯆꯍꯤ ꯌꯥꯝꯃꯛꯄꯒꯤ ꯈꯃꯝꯗꯒꯤ ꯏ ꯌꯥꯝ ꯆꯠꯄ ꯃꯥꯜꯂꯤꯗ ꯃꯤꯁꯨ ꯑꯩꯁꯨ ꯇꯧꯏ ꯃꯥꯁꯨ ꯇꯧꯏ ꯂꯣꯏꯅꯃꯛ ꯈꯜꯂꯦꯕ ꯑꯗꯨꯒ ꯌꯥꯝ ꯆꯍꯤꯁꯨ ꯑꯩꯅ ꯍꯥꯏꯖꯔꯤ ꯉꯁꯥꯏ ꯆꯍꯤ ꯃꯇꯥꯡꯗꯨꯅꯦ ꯃꯔꯨꯑꯣꯏꯅ ꯑꯗꯨꯒ ꯍꯦꯚꯤ ꯕ꯭ꯂꯤꯗꯤꯡ ꯂꯥꯛꯑꯗꯤ ꯑꯩꯈꯣꯏꯅ ꯗꯥꯛꯇꯔ ꯑꯅꯛꯄ ꯗꯥꯛꯇꯔꯗ ꯏꯀꯥꯏꯗꯕ ꯌꯦꯡꯊꯣꯛꯄꯤꯕ ꯍꯥꯏꯇꯥꯔꯦꯀꯣ ꯑꯗꯨꯒ ꯔꯨꯇꯤꯟ ꯑꯦꯠꯂꯤꯁ ꯌꯥꯝ ꯀꯩꯅꯣ ꯇꯧꯕ ꯉꯝꯗ꯭ꯔꯁꯨ ꯏꯌꯔꯂꯤ ꯑꯜꯇ꯭ꯔꯥꯁꯥꯎꯟ ꯂꯧꯊꯣꯛꯄꯤꯕ ꯍꯥꯏꯇꯥꯔꯦ ꯐꯥꯏꯕ꯭ꯔꯣꯏꯗ ꯈꯛꯇ ꯅꯠꯇꯅ ꯑꯇꯣꯞꯄ

0: ꯌꯥꯝꯆꯥꯎꯅ ꯍꯥꯏꯗꯤ ꯑꯦꯔꯥꯎꯟ ꯇꯦꯟ ꯁꯦꯟꯇꯤꯃꯤꯇꯔ ꯂꯩꯔꯁꯨ ꯃꯤꯗ ꯁꯤꯝꯇꯝ ꯂꯩꯇꯕ ꯂꯩꯌꯦꯕ ꯄꯨꯛ ꯈꯤꯇꯪ ꯆꯥꯎꯊꯣꯔꯦ ꯇꯣꯡꯊꯣꯔꯦꯅ ꯌꯦꯡꯕ ꯃꯉꯣꯟꯗ ꯀꯩꯝ ꯇꯧꯗꯕ ꯂꯩꯌꯦꯕ ꯑꯗ ꯁꯥꯏꯖꯇ ꯂꯩꯇꯦ ꯍꯥꯏꯇꯥꯔꯦ ꯑꯗꯨꯁꯨ 5 cm ꯌꯧꯔꯦ ꯈꯤꯇꯪ ꯈꯔ ꯆꯦꯛꯁꯤꯟ ꯇꯥꯔꯦ
1: ꯑꯗꯨꯒ ꯗꯣꯛꯇꯔ ꯑꯩꯈꯣꯏꯒꯤ ꯐꯥꯏꯕ꯭ꯔꯣꯏꯗ ꯃꯆꯥꯁꯤꯗꯤ ꯑꯩꯈꯣꯏ ꯄꯨꯛꯇ ꯀꯔꯤꯗ ꯅꯝꯃꯒ ꯌꯦꯡꯕ ꯃꯇꯝꯗ ꯃꯇꯨꯝ ꯂꯩ ꯅꯠꯇ꯭ꯔꯒ ꯂꯩꯇꯦ ꯍꯥꯏꯕꯁꯦ ꯈꯪꯕ ꯉꯝꯗꯦ ꯐꯥꯏꯕ꯭ꯔꯣꯏꯗꯁꯦ ꯆꯥꯎꯔꯛꯑꯒꯗꯤ ꯀꯅꯥꯒꯨꯝꯕꯗꯤ ꯑꯩꯈꯣꯏꯒꯤ ꯃꯇꯨꯝ ꯂꯩꯔꯦ ꯍꯥꯏꯕꯅꯆꯤꯡꯕ ꯈꯪꯕꯁꯨ ꯑꯗꯨꯃꯛ ꯑꯗꯨꯃꯛ ꯌꯥꯎꯏ ꯑꯗ ꯃꯁꯤ ꯂꯧꯊꯣꯛꯄ ꯀꯥꯟꯗꯁꯨ ꯍꯦꯛ ꯀꯔꯤꯒꯨꯝꯕ ꯀꯥꯟꯗ ꯀꯦꯖꯤ ꯑꯃ ꯃꯈꯥꯏ ꯂꯨꯝꯃꯝꯃꯤ ꯀꯦꯖꯤ ꯑꯃ ꯂꯨꯝꯃꯝꯃꯤ ꯀꯥꯏꯅ ꯍꯥꯏꯕꯁꯨ ꯍꯦꯛ ꯌꯥꯎꯏ ꯗꯣꯛꯇꯔ ꯑꯗꯣ ꯑꯗꯨꯛ ꯌꯥꯝꯅ ꯂꯨꯝꯃꯕ ꯐꯥꯎꯕꯗ ꯃꯥꯒꯤ ꯍꯛꯆꯥꯡꯗ ꯑꯩꯈꯣꯏꯒꯤ ꯁꯤꯝꯇꯝ ꯑꯝꯇ ꯎꯠꯊꯣꯛꯇꯕꯤꯗ ꯃꯥꯁꯦ ꯑꯗꯨꯃꯛ ꯑꯗꯨꯝ ꯂꯩꯔꯛꯄꯁꯨ ꯑꯗꯨꯝ ꯌꯥꯎꯏꯕ ꯗꯣꯛꯇꯔ ꯑꯗꯣ ꯁꯨꯃꯥꯏꯅ ꯁꯥꯏꯖ ꯆꯥꯎꯁꯜꯂꯛꯑꯒ ꯂꯧꯊꯣꯛꯇꯕꯤꯗ ꯁꯨꯝ ꯊꯝꯈꯤꯕꯁꯦ ꯃꯁꯤꯅ ꯑꯩꯈꯣꯏꯒꯤ ꯍꯛꯆꯥꯡꯗ ꯀꯗꯥꯏꯐꯥꯎꯕꯒꯤ ꯆꯥꯡꯗ ꯈꯨꯗꯣꯡꯊꯤꯅꯤꯡꯉꯥꯏ ꯑꯣꯏꯕꯒꯦ ꯍꯥꯏꯕꯁꯦ ꯑꯗꯨꯒ ꯀꯗꯥꯏꯐꯥꯎꯕꯒꯤ ꯆꯥꯡꯅ ꯑꯩꯈꯣꯏꯅ ꯂꯧꯊꯣꯛꯇꯕꯤꯗ ꯑꯗꯨꯝ ꯊꯝꯕ ꯌꯥꯕꯒꯦ ꯍꯥꯏꯕꯁꯦ ꯁꯤꯗ ꯁꯨꯝ ꯁꯤꯒꯤ ꯃꯇꯥꯡꯗ ꯊꯝꯕꯤꯌꯨ
0: ꯉꯁꯥꯏ ꯑꯩꯅ ꯍꯥꯏꯅ ꯌꯨꯇ꯭ꯔꯁ ꯐ꯭ꯔꯦꯟꯂꯤ ꯍꯥꯏꯗꯅ ꯐꯥꯏꯕ꯭ꯔꯣꯁꯦ ꯃꯤꯗ ꯁꯤꯝꯇꯝ ꯄꯤꯔꯣꯏꯕ ꯑꯌꯥꯝꯕ ꯄꯤꯗꯦꯕ ꯐꯅ ꯅꯨꯄꯤ ꯃꯌꯥꯝꯁꯦ ꯌꯦꯡꯉꯣ ꯅꯨꯄꯤ 10 ꯑꯩꯈꯣꯏꯅ ꯑꯜꯇ꯭ꯔꯥꯁꯥꯎꯟ ꯂꯧꯊꯣꯛꯂꯤꯕ ꯑꯦꯠ ꯂꯤꯁ ꯂꯥꯏꯛ 5 ꯑꯗꯨꯝ ꯐꯥꯏꯕ꯭ꯔ ꯈꯔꯗꯤ ꯂꯩꯔꯝꯒꯅꯤ ꯍꯥꯏꯕ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ꯁꯥꯏꯖ ꯍꯥꯏꯔꯒꯅ ꯑꯩꯈꯣꯏꯅ ꯑꯉꯥꯡꯈꯥꯎꯁꯦ ꯑꯩꯈꯣꯏꯅ ꯀꯩꯅꯣ ꯄꯦꯜꯕꯤꯛ ꯑꯣꯔꯒꯥꯟ ꯍꯥꯏꯇꯥꯔꯦ ꯄꯨꯛꯇ ꯅꯝꯕꯗ ꯊꯦꯡꯅꯔꯣꯏꯕꯀꯣ ꯑꯗꯨꯒ ꯁꯥꯏꯖꯁꯦ ꯀꯌꯥꯝ ꯆꯥꯎꯕꯅꯣ ꯍꯥꯏꯗꯤ ꯑꯩꯈꯣꯏꯅ ꯑꯦꯛꯖꯥꯝꯄꯜ ꯀꯩꯅꯣ ꯍꯥꯏꯕꯗ 12 ꯋꯤꯛ ꯁꯥꯏꯖ ꯍꯥꯏꯌꯦꯕꯀꯣ ꯑꯣꯐ ꯄ꯭ꯔꯦꯒꯅꯦꯟꯁꯤ ꯃꯤ ꯑꯃꯅ ꯃꯤꯔꯣꯟꯕꯒꯤ ꯊꯥ 3 ꯍꯥꯏꯗꯤ ꯍꯞꯇꯥ 13ꯗ ꯆꯥꯎꯗꯧꯕ ꯁꯥꯏꯖꯁꯦ ꯁꯤ ꯀꯌꯥꯝ ꯆꯥꯎꯒꯦ ꯍꯥꯏꯗꯤ ꯀꯣꯝꯂꯥ ꯑꯆꯧꯕꯒꯨꯝꯕ ꯑꯗꯨꯃꯥꯏ ꯑꯣꯏꯅꯦꯕꯀꯣ ꯁꯤ ꯁꯥꯏꯖꯁꯦ ꯁꯤꯗꯒꯤ ꯍꯦꯟꯅ ꯆꯥꯎꯈꯠꯂꯛꯑꯕ ꯁꯤꯗ ꯑꯩꯈꯣꯏꯅ ꯏꯟꯇꯔꯚꯦꯟ ꯇꯧꯗ ꯌꯥꯗꯦꯕ ꯁꯤꯗꯒꯤ ꯂꯦꯁ ꯗꯦꯟ ꯉꯁꯥꯏ ꯑꯩꯅ ꯍꯥꯏꯕ 12 ꯋꯤꯛ ꯁꯥꯏꯖꯇꯨꯒ ꯃꯥꯟꯅꯔꯦ ꯑꯗꯨꯒꯤ ꯃꯈꯥ ꯇꯥꯕ ꯑꯣꯏꯔꯗꯤ ꯑꯩꯈꯣꯏꯅ ꯐꯥꯏꯕ꯭ꯔꯤꯁ ꯑꯗꯨꯝ ꯑꯣꯕꯖꯥꯔꯚ ꯇꯧꯕ ꯌꯥꯏꯌꯦꯕ ꯑꯗꯨ ꯑꯣꯕꯖꯥꯔꯚ ꯇꯧꯕ ꯌꯥꯏꯅ ꯐꯥꯏꯕ꯭ꯔꯤꯗꯨꯒꯤ ꯃꯈꯥ ꯄꯣꯜꯂꯦ ꯂꯩꯐꯝꯗꯨꯒꯤ ꯌꯥꯝꯅ ꯉꯁꯥꯏ ꯑꯩꯅ ꯁꯕꯁꯤꯔꯣꯖꯣꯜ ꯀꯥꯏꯅ ꯉꯁꯥꯏ ꯑꯥꯎꯇꯔ ꯂꯤꯌꯔ ꯂꯩꯕ ꯐꯥꯏꯕ꯭ꯔꯤꯁꯦ ꯃꯣꯏꯗꯤ ꯀꯩꯗꯧꯒꯦ ꯍꯥꯏꯗ ꯁꯨꯃꯥꯏꯅ ꯁ꯭ꯇꯣꯛ ꯀꯥꯏꯅ ꯃꯈꯣꯛꯀꯨꯝꯕ ꯄꯥꯜꯂꯒ ꯐꯥꯏꯕ꯭ꯔꯤꯁꯦ ꯌꯥꯟꯗ꯭ꯔ ꯂꯩꯕ ꯌꯥꯎꯏꯕꯀꯣ ꯁꯨꯃꯥꯏꯅ ꯄꯣꯠ ꯑꯃ ꯍꯩ ꯑꯃ ꯄꯥꯟꯕꯒꯤ ꯇꯥꯏꯞꯇ ꯃꯈꯣꯛ ꯌꯥꯎꯔꯒ ꯑꯗꯨ ꯁꯨꯝ ꯂꯦꯡꯕ ꯑꯣꯠꯄ ꯇꯧꯕꯅꯤꯅ ꯃꯈꯣꯛꯇꯣ ꯁꯨꯃꯥꯏꯅ ꯇꯣꯔꯁꯟ ꯒꯥꯏ ꯂꯩꯁꯟꯕ ꯌꯥꯎꯏꯕ ꯃꯈꯣꯛ ꯁꯨꯃꯥꯏꯅ ꯂꯩꯊꯠꯄꯒꯨꯝꯕ ꯌꯥꯎꯏꯕ ꯇꯣꯔꯁꯟ ꯒꯥꯏꯅ ꯐꯥꯏꯕ꯭ꯔꯤꯒꯤ ꯃꯈꯣꯛꯇꯣ ꯁꯤꯗꯗꯤ ꯌꯥꯝ ꯏꯃꯔꯖꯦꯟꯁꯤ ꯑꯣꯏꯕꯒꯤ ꯆꯥꯟꯁ ꯂꯩꯕꯅꯤꯅ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ꯏꯃꯔꯖꯦꯟꯁꯤ ꯑꯣꯄꯔꯦꯁꯟ ꯂꯧꯊꯣꯛꯄꯒꯤ ꯆꯥꯟꯁ ꯂꯧꯊꯣꯛꯄꯅꯁꯨ ꯐꯩꯌꯦꯅ ꯈꯜꯂꯦꯕ ꯑꯗꯣ ꯏꯟ ꯃꯣꯔ ꯑꯦꯟ ꯂꯦꯁ ꯉꯁꯥꯏꯒꯤ ꯂꯦꯁ ꯗꯦꯟ 12 ꯋꯤꯛꯁꯇꯣ ꯑꯦꯁꯤꯝꯇꯣꯃꯦꯇꯤꯛ ꯁꯤꯝꯇꯝ ꯂꯩꯇ꯭ꯔꯁꯨ ꯉꯁꯥꯏꯒꯤ ꯍꯞꯇꯥ 13ꯗ ꯆꯥꯎꯗꯕ ꯁꯥꯏꯖꯇꯨꯒꯤ ꯑꯗꯨꯃꯥꯏꯅ ꯂꯩꯔꯗꯤ ꯑꯗꯨꯝ ꯊꯝꯕꯤꯕ ꯋꯦꯠ ꯑꯦꯟ ꯋꯥꯁ ꯑꯗꯨ ꯏꯟ ꯀꯦꯁ ꯂꯥꯏꯛ ꯁꯤ ꯁꯤꯝꯇꯝ ꯂꯩꯇ꯭ꯔꯁꯨ ꯁꯤꯒꯤ ꯁꯥꯏꯖꯁꯤꯒ ꯑꯕꯕ ꯑꯣꯏꯔꯝꯕ ꯉꯁꯥꯏ 12 ꯋꯤꯛ ꯁꯥꯏꯖꯇꯨꯒꯤ ꯁꯤꯗ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ꯏꯟꯇꯔꯚꯤꯟ ꯇꯧꯕꯅ ꯐꯩꯅ ꯈꯜꯂꯦ
1: ꯑꯗꯣ ꯗꯣꯛꯇꯔ ꯃꯁꯤꯒꯤ ꯑꯩꯈꯣꯏꯒꯤ ꯇ꯭ꯔꯤꯠꯃꯦꯟ ꯍꯥꯏꯖꯕ ꯇꯥꯔꯦ ꯃꯥꯒꯤ ꯗꯥꯏꯒ꯭ꯅꯣꯁꯤꯁ ꯍꯥꯏꯖꯕ ꯇꯥꯔꯦ ꯃꯁꯤꯅ ꯀꯔꯝꯃꯥꯏ ꯀꯃꯥꯏ ꯇꯧꯏ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ꯃꯑꯣꯡꯗ ꯑꯩꯈꯣꯏꯅ ꯇ꯭ꯔꯤꯠꯃꯦꯟ ꯇꯧꯕ ꯌꯥꯕꯒꯦ ꯍꯥꯏꯕꯁꯦ ꯁꯤꯒꯤ ꯃꯇꯥꯡꯗꯁꯨ
0: ꯑꯍꯥꯟꯕꯗ ꯍꯣꯏ ꯀꯩꯅꯣꯅꯦ ꯏꯟꯚꯦꯁꯇꯤꯒꯦꯁꯟ ꯍꯥꯏꯇꯥꯔꯦ ꯑꯩꯈꯣꯏꯅ ꯀꯃꯥꯏꯅ ꯈꯪꯅꯤꯗꯣ ꯃꯤ ꯑꯃ ꯑꯅꯥꯕ ꯑꯃ ꯂꯥꯛꯑꯦꯀꯣ ꯑꯗꯨꯗꯨꯒ ꯃꯥꯒꯤ ꯍꯥꯟꯅ ꯀꯩꯅꯣꯒꯤ ꯇꯦꯁ ꯃꯌꯥꯝ ꯍꯧꯗꯣꯏꯁꯦ ꯍꯦꯚꯤ ꯕ꯭ꯂꯤꯗꯤꯡ ꯂꯥꯛꯄꯅꯤꯅ ꯁꯤ ꯕꯤ ꯁꯤ ꯍꯥꯏꯇꯥꯔꯦ ꯀꯝꯄ꯭ꯂꯤꯠ ꯕ꯭ꯂꯗ ꯀꯥꯎꯟ ꯑꯃ ꯇꯧꯕꯤꯔꯅꯤ ꯃꯥꯁꯦ ꯑꯗꯨꯝ ꯏ ꯌꯥꯝ ꯆꯠꯂꯦ ꯑꯦꯅꯤꯃꯤ ꯑꯣꯏꯕ ꯆꯥꯟꯁ ꯂꯩꯌꯦꯕ ꯏ ꯑꯗꯨꯝ ꯍꯟꯊꯗꯣꯏꯅꯤ ꯃꯥꯗꯤ ꯑꯗꯨꯝ ꯅꯣꯔꯃꯦꯜꯅꯤ ꯑꯩꯗꯤ ꯅꯣꯔꯃꯦꯜ ꯏ ꯆꯠꯆꯕꯅꯤ ꯍꯥꯏ ꯂꯩꯅꯤ ꯃꯣꯏꯗ ꯋꯥꯕ ꯆꯣꯛꯊꯕ ꯃꯌꯥꯝ ꯂꯥꯛꯀꯅꯤ ꯑꯗꯨꯅ ꯃꯥꯁꯦ ꯀꯩꯅꯣ ꯇꯧꯊꯣ ꯕ꯭ꯂꯗ ꯇꯦꯁ ꯑꯃ ꯇꯧꯊꯣꯛꯄꯤꯔꯣꯀꯣ ꯏ ꯋꯥꯠꯄ꯭ꯔ ꯋꯥꯠꯇꯕ꯭ꯔ ꯌꯦꯡꯕꯒꯤ ꯂꯤꯚꯔ ꯀꯤꯠꯅꯤꯒꯤ ꯂꯣꯏ ꯇꯦꯁ ꯇꯧꯕꯤꯔ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ꯐꯥꯏꯕ꯭ꯔꯣꯏꯗꯀꯤ ꯃꯣꯁ ꯀꯩꯅꯣ ꯇꯧꯕ ꯃꯥꯁꯦ ꯀꯃꯥꯏꯅ ꯗꯥꯏꯒ꯭ꯅꯣꯁ ꯇꯧꯅꯤ ꯑꯜꯇ꯭ꯔꯥꯁꯥꯎꯟ ꯂꯧꯕ ꯑꯜꯇ꯭ꯔꯥꯁꯥꯎꯟ ꯑꯃ ꯂꯧꯕꯤꯕ ꯐꯩ ꯑꯗꯨꯗ ꯑꯩꯗ ꯑꯩꯈꯣꯏꯅ ꯇ꯭ꯔꯥꯟꯁꯚꯤꯖꯥꯏꯅꯦ ꯂꯣꯔꯁꯨ ꯌꯥꯔꯦ ꯑꯗꯩ ꯇ꯭ꯔꯥꯟꯁꯑꯦꯕꯗꯣꯃꯦꯟ ꯂꯧꯕꯁꯨ ꯌꯥꯔꯦ ꯃꯥꯅꯃꯨꯛ ꯐꯥꯏꯕ꯭ꯔꯣꯏꯗꯇꯣ ꯎꯔꯅꯤ ꯃꯥꯒꯤ ꯁꯥꯏꯖ ꯌꯦꯡꯒꯗꯣꯏꯅꯤ ꯄ꯭ꯂꯁ ꯃꯥꯒꯤ ꯂꯣꯀꯦꯁꯟ ꯍꯥꯏꯇꯥꯔꯦ ꯀꯥꯏꯗ ꯌꯥꯎꯒꯦ ꯑꯗꯨ ꯌꯦꯡꯗꯣꯏꯅꯦꯕ ꯑꯗꯨꯒ ꯑꯃꯨꯛ ꯃꯈꯥ ꯇꯥꯅ ꯑꯃꯨꯛ ꯃꯣꯏ ꯁ꯭ꯄꯦꯁꯤꯐꯤꯛ ꯈꯔꯒꯅ ꯇꯧꯕꯅ MRI ꯒꯨꯝꯕ ꯂꯧꯕꯁꯨ ꯌꯥꯎꯋꯦ ꯁꯤꯅ ꯑꯃꯨꯛ ꯐꯥꯏꯕ꯭ꯔꯣꯏꯗ ꯅꯠꯇꯕ ꯑꯉꯥꯡꯈꯥꯎ ꯆꯥꯎꯊꯣꯛꯄ ꯂꯩꯌꯦꯕ ꯑꯇꯣꯞꯄ ꯂꯩꯅꯥ ꯂꯩꯔꯤꯕꯀꯣ ꯑꯗꯨꯅ ꯃꯥꯏꯁꯤꯁ ꯀꯥꯏꯅ ꯑꯉꯥꯡꯈꯥꯎ ꯑꯗꯨꯝ ꯆꯥꯎꯈꯠꯄ ꯍꯥꯏꯇꯥꯔꯦꯀꯣ ꯑꯗꯨ ꯃꯇꯨꯝ ꯂꯩꯕꯗ ꯅꯠꯇꯕ ꯄꯨꯂꯞ ꯑꯣꯏꯅ ꯑꯉꯥꯡꯈꯥꯎ ꯆꯥꯎꯕ ꯑꯗꯨ ꯐꯥꯏꯕ꯭ꯔꯣꯏꯗꯁꯤꯒ ꯑꯩꯈꯣꯏꯅ ꯗꯤꯐ꯭ꯔꯦꯟꯁ ꯌꯦꯡꯕꯒꯤꯗꯃꯛꯇ MRI ꯒꯨꯝꯕꯗꯤ ꯂꯧꯋꯦꯕ ꯑꯇꯣꯞꯄ ꯐꯥꯏꯕ꯭ꯔꯣꯏꯗ ꯅꯠꯇꯕ ꯑꯇꯣꯞꯄ ꯑꯄꯨꯝꯕ ꯂꯩꯗꯅꯀꯣ ꯁꯨꯝꯕ ꯌꯦꯡꯕꯒꯤ ꯑꯗꯩ ꯑꯃꯅ ꯀꯌꯥꯝ ꯐꯥꯏꯕ꯭ꯔꯣꯏꯗꯣ ꯀꯌꯥꯝ ꯍꯟꯖꯟꯅ ꯂꯩ ꯁꯤ ꯌꯦꯡꯗꯣꯏꯁꯤꯅ ꯑꯃꯨꯛ ꯀꯔꯤꯒꯤꯅꯣ ꯍꯌꯦꯡ ꯑꯩꯈꯣꯏꯅ ꯑꯣꯄꯔꯦꯁꯟ ꯇꯧꯕꯗ ꯈꯨꯗꯣꯡꯆꯥꯕ ꯍꯦꯟꯕꯒꯤꯅꯦꯕ ꯍꯦꯟ ꯃꯅꯨꯡ ꯆꯟ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ꯅꯦꯖꯃꯦꯟ ꯍꯥꯏꯇꯥꯔꯦ ꯇ꯭ꯔꯤꯠꯃꯦꯟ ꯃꯇꯝ ꯃꯇꯥꯡ ꯂꯥꯛꯑꯗꯤ ꯑꯩꯈꯣꯏꯅ ꯉꯁꯥꯏ ꯍꯥꯏꯖꯈ꯭ꯔꯦ ꯐꯥꯏꯕ꯭ꯔꯣꯏꯗ ꯈꯨꯗꯤꯡꯃꯛ ꯂꯣꯏꯅꯃꯛ ꯀꯩꯅꯣ ꯇꯧꯕ ꯌꯥꯕ ꯅꯠꯇꯦꯕ ꯂꯣꯏꯅꯃꯛ ꯍꯤꯗꯥꯛ ꯍꯧꯗꯣꯛ ꯑꯣꯄꯔꯦꯁꯟ ꯇꯧꯗꯧ ꯅꯠꯇꯦꯕꯀꯣ ꯑꯩꯈꯣꯏꯅ ꯀꯩꯅꯣ ꯌꯦꯡ ꯇꯥꯔꯦ ꯑꯍꯥꯟꯕꯗ ꯑꯦꯛꯁꯄꯦꯛꯇꯦꯠ ꯃꯦꯅꯦꯖꯃꯦꯟ ꯀꯥꯏꯅ ꯂꯩꯌꯦꯕ ꯉꯁꯥꯏ ꯑꯩꯅ ꯍꯥꯏꯔꯦ ꯂꯦꯁ ꯗꯦꯟ 12 ꯋꯤꯛ ꯁꯥꯏꯖ ꯂꯩꯔꯦ ꯑꯗꯨꯗꯨꯒ ꯁꯤꯝꯇꯝ ꯂꯩꯇꯦ ꯑꯗꯨ ꯏꯃꯥ ꯑꯗꯨꯝ ꯑꯉꯥꯡ ꯄꯥꯝꯃꯤ ꯏꯃꯥ ꯀꯩꯁꯨ ꯇꯧꯕ ꯅꯠꯇꯦꯕ ꯑꯗꯨꯗꯤ ꯑꯩꯈꯣꯏꯅ ꯑꯦꯛꯁꯄꯦꯛꯇꯦꯠ ꯃꯦꯅꯦꯖꯃꯦꯟꯅ ꯑꯩꯈꯣꯏꯅ ꯀꯩꯅꯣ ꯍꯥꯏꯇꯥꯔꯦ ꯋꯥꯁꯐꯨꯜ ꯋꯦꯇꯤꯡ ꯍꯥꯏꯌꯦꯕꯀꯣ ꯑꯗꯨꯝ ꯆꯦꯛꯀꯞ ꯇꯧꯕ

0: ꯑꯥꯀꯥꯁꯋꯥꯅꯤ ꯏꯝꯐꯥꯜ ꯅꯤꯡꯊꯧ ꯈꯣꯡꯖꯝ ꯁꯨꯅꯤ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ꯅꯤꯄꯨꯔꯗꯁꯨ ꯋꯥꯔꯜ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 ꯗꯦꯒꯤ ꯊꯧꯔꯝ ꯉꯁꯤ ꯄꯥꯛ ꯁꯟꯅ ꯄꯥꯡꯊꯣꯛꯅꯈꯤ ꯀꯥꯡꯄꯣꯛꯄꯤ ꯖꯤꯂꯥꯒꯤ ꯂꯣꯏꯕꯣꯟ ꯈꯨꯂꯦꯟꯗ ꯉꯁꯤ ꯑꯌꯨꯛ ꯈꯨꯠꯂꯥꯏ ꯄꯥꯏ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ꯅꯣꯡꯃꯩ ꯀꯥꯞꯄꯒꯤ ꯊꯧꯗꯣꯛꯇ ꯅꯨꯄꯤ ꯌꯥꯎꯅ ꯃꯤꯑꯣꯏ ꯑꯍꯨꯝ ꯂꯩꯈꯤꯗ꯭ꯔꯦ ꯔꯥꯖ꯭ꯌꯄꯥꯜ ꯑꯖꯢ ꯀꯨꯃꯥꯔ ꯚꯜꯂꯥꯒ ꯁꯤ ꯑꯥꯔ ꯄꯤ ꯑꯦꯐꯀꯤ ꯗꯥꯏꯔꯦꯛꯇꯔ ꯖꯦꯅꯦꯔꯦꯜꯒ ꯎꯟꯅꯗꯨꯅ ꯔꯥꯖ꯭ꯌ ꯑꯁꯤꯒꯤ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ꯁꯤꯀ꯭ꯌꯨꯔꯤꯇꯤꯒꯤ ꯐꯤꯕꯝꯒꯤ ꯃꯇꯥꯡꯗ ꯀꯨꯞꯅ ꯈꯟꯅꯈ꯭ꯔꯦ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ꯍꯅ ꯍꯥꯏ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ꯂꯩꯕꯥꯛ ꯑꯁꯤꯕꯨ 2027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ꯆꯥꯎꯈꯠꯄ ꯂꯩꯕꯥꯛ ꯑꯃ ꯑꯣꯏꯍꯟꯅꯕ ꯄꯥꯟꯗꯝꯗ ꯃꯥꯡꯂꯣꯝꯗ ꯆꯪꯁꯤꯜꯂꯛꯂꯤ ꯑꯃꯁꯨꯡ ꯑꯁꯥꯝꯒꯤ ꯃꯟꯇ꯭ꯔꯤ ꯃꯟꯗꯣꯜꯗ ꯃꯟꯇ꯭ꯔꯤ 12 ꯍꯥꯞꯆꯤꯟꯗꯨꯅ ꯉꯁꯤ ꯍꯤꯃꯟꯇ ꯕꯤꯁ꯭ꯋꯥ ꯁꯔꯃꯅ ꯂꯨꯆꯤꯡꯕ ꯁꯔꯀꯥꯔꯒꯤ ꯃꯟꯇ꯭ꯔꯤ ꯃꯟꯗꯣꯜ ꯆꯥꯎꯊꯣꯛꯈ꯭ꯔꯦ ꯃꯅꯤꯄꯨꯔꯗꯁꯨ ꯉꯁꯤ ꯋꯥꯔꯜ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 ꯗꯦꯒꯤ ꯊꯧꯔꯝ ꯄꯥꯛ ꯁꯟꯅ ꯄꯥꯡꯊꯣꯛꯅꯈꯤ ꯅꯨꯃꯤꯠ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ꯅ ꯂꯨꯆꯤꯡꯗꯨꯅ ꯏꯝꯐꯥꯜ ꯋꯦꯁ ꯖꯤꯂꯥꯒꯤ ꯂꯝꯐꯦꯜꯄꯥꯠꯇ ꯂꯩꯕ ꯐꯃꯨꯡ 50 ꯂꯩꯕ ꯏꯟꯇꯤꯒ꯭ꯔꯦꯇꯦꯗ ꯑꯌꯨꯁ ꯍꯣꯁꯄꯤꯇꯥꯜꯗꯁꯨ ꯅꯨꯃꯤꯠ ꯑꯁꯤꯒꯤ ꯄꯥꯂꯟ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ꯈꯤ ꯊꯧꯔꯝ ꯑꯗꯨ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ꯂꯨꯆꯤꯡꯗꯨꯅ ꯃꯐꯝ ꯑꯗꯨꯗ ꯎ ꯆꯥꯔ ꯀꯌꯥ ꯊꯥꯈꯤ ꯇꯨꯡ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ꯑꯌꯨꯁ ꯍꯣꯁꯄꯤꯇꯥꯜ ꯑꯗꯨꯒꯤ ꯐꯤꯕꯝꯁꯨ ꯍꯛꯊꯦꯡꯅꯅ ꯌꯦꯡꯁꯤꯟꯈꯤ ꯑꯃꯔꯣꯝꯗ ꯔꯥꯖ꯭ꯌ ꯊꯥꯛꯀꯤ ꯋꯥꯔꯜ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 ꯗꯦꯒꯤ ꯊꯧꯔꯝ ꯔꯥꯖ꯭ꯌ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 ꯑꯦꯟ ꯀ꯭ꯂꯥꯏꯃꯦꯠ ꯆꯦꯟꯖ ꯕꯤꯚꯥꯒꯅ ꯁꯤꯟꯗꯨ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ꯇꯤ ꯀꯣꯟꯚꯦꯟꯁꯟꯗ ꯄꯥꯡꯊꯣꯛꯈꯤ ꯊꯧꯔꯝ ꯑꯁꯤꯒꯤ ꯆꯍꯤ ꯑꯁꯤꯒꯤ ꯑꯣꯏꯕ ꯍꯤꯔꯝꯅ ꯏꯟꯁꯄꯥꯌꯔ ꯕꯥꯏ ꯅꯦꯆꯔ ꯐꯣꯔ ꯀ꯭ꯂꯥꯏꯃꯦꯠ ꯐꯣꯔ ꯑꯋꯥꯔ ꯐ꯭ꯌꯨꯆꯔ ꯍꯥꯏꯕꯁꯤꯅꯤ ꯊꯧꯔꯝ ꯑꯗꯨꯗ ꯁꯔꯨꯛ ꯌꯥꯔꯗꯨꯅ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ꯒꯣꯕꯤꯟ ꯗꯥꯁ ꯀꯣꯟꯊꯧꯖꯝꯅ ꯍꯥꯏꯔꯤ ꯃꯍꯧꯁꯥ ꯏꯃꯥꯅ ꯑꯩꯈꯣꯏꯗ ꯄꯤꯕ ꯌꯥꯕ ꯈꯨꯗꯤꯡꯃꯛ ꯑꯋꯥꯠꯄ ꯂꯩꯇꯅ ꯄꯤꯔꯤ ꯄꯨꯝꯅꯃꯛ ꯑꯁꯤꯅ ꯃꯤꯑꯣꯏꯕ ꯑꯩꯈꯣꯏꯗ ꯃꯍꯧꯁꯥ ꯏꯃꯥꯅ ꯇꯝꯕꯤꯕ ꯑꯆꯧꯕ ꯄꯔꯥ ꯑꯃ ꯑꯣꯏꯔꯤ ꯉꯁꯤꯗꯤ ꯃꯤꯑꯣꯏꯕ ꯈꯨꯟꯅꯥꯏꯒꯤ ꯃꯆꯠꯅ ꯃꯍꯧꯁꯥꯒꯤ ꯐꯤꯕꯝꯅ ꯆꯩꯊꯦꯡ ꯀꯌꯥ ꯄꯤꯔꯤ ꯃꯍꯧꯁꯥ ꯑꯃꯗꯤ ꯑꯀꯣꯏꯕꯒꯤ ꯐꯤꯕꯝ ꯀꯟꯅꯕ ꯁꯔꯀꯥꯔꯅ ꯑꯃꯗꯤ ꯃꯔꯤ ꯂꯩꯅꯕ ꯕꯤꯚꯥꯒꯁꯤꯡꯅ ꯂꯧꯈꯠꯂꯛꯂꯤꯕ ꯊꯧꯔꯥꯡꯁꯤꯡꯗ ꯃꯤꯌꯥꯝ ꯄꯨꯟꯅ ꯁꯔꯨꯛ ꯌꯥꯃꯤꯟꯅꯁꯤ
1: ꯋꯥꯔꯜ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 ꯗꯦ ꯑꯁꯤ ꯈꯨꯗꯣꯡꯆꯥꯕ ꯂꯧꯖꯔꯒ ꯑꯩꯈꯣꯏꯅ ꯊꯝꯖꯅꯤꯡꯕꯗꯤ ꯑꯟꯂꯦꯁ ꯑꯩꯈꯣꯏ ꯁꯤꯝꯄꯣꯏꯖꯝ ꯁꯤꯃꯤꯅꯥꯔ ꯑꯦꯋꯥꯔꯅꯦꯁ ꯃꯌꯥꯝ ꯑꯃ ꯇꯧꯔꯒꯁꯨ ꯃꯗꯨꯗ ꯔꯦꯁꯄꯣꯟꯁꯤꯕꯜ ꯁꯤꯇꯤꯖꯟ ꯑꯃ ꯑꯣꯏꯅ ꯗꯥꯏꯇ ꯂꯧꯗ꯭ꯔꯒꯗꯤ ꯃꯥꯗꯔ ꯄ꯭ꯂꯥꯅꯦꯠ ꯑꯁꯤꯗ ꯃꯤꯑꯣꯏꯕ

0: ꯂꯂꯣꯜ ꯏꯇꯤꯛ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ꯋꯥꯐꯝꯅꯆꯤꯡꯕꯁꯤꯡꯗ ꯃꯔꯨꯑꯣꯏꯅ ꯈꯟꯅꯔꯕ ꯌꯥꯏ ꯍꯥꯏꯔꯤ꯫ ꯍꯧꯖꯤꯛ ꯁꯥꯟꯅꯕꯒꯤ ꯄꯥꯎ ꯈꯥꯏꯗꯦꯝꯒꯤ ꯆꯟꯗ꯭ꯔꯗꯒꯤ
1: ꯍꯨꯝꯐꯨꯃꯉꯥ ꯁꯨꯕ ꯁꯤꯃꯤꯠ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ꯌꯥꯏꯔꯤꯄꯣꯛ ꯑꯦꯐ.ꯁꯤꯅ ꯖꯣꯟꯂꯥꯟ ꯁꯦꯅꯤꯌꯔꯤꯇꯤ ꯌꯨꯠ ꯀ꯭ꯂꯕ ꯄꯨꯄꯥꯟꯖꯜ 2-0 ꯊꯣꯏꯈ꯭ꯔꯦ꯫ ꯑꯇꯣꯞꯄ ꯃꯦꯠꯁ ꯑꯃꯗ ꯎꯂꯧ ꯑꯦꯐ.ꯁꯤꯅ ꯅꯣꯔꯊ ꯏꯁꯇꯔꯟ ꯁ꯭ꯄꯣꯔꯇꯤꯡ ꯌꯨꯅꯤꯌꯟ ꯄꯨꯄꯥꯟꯖꯜ 2-0 ꯊꯣꯏꯈꯤ꯫ ꯃꯉꯥ ꯁꯨꯕ ꯑꯦꯝ.ꯑꯦꯟ.ꯁꯤ. ꯋꯤꯃꯦꯟ ꯁꯦꯅꯤꯌꯔ ꯋꯥꯟ ꯗꯦ ꯇ꯭ꯔꯣꯐꯤ 2025-26ꯀꯤ ꯉꯁꯤ ꯀꯣꯡꯕ ꯗꯣꯕꯤ ꯂꯝꯄꯥꯛ ꯁꯦꯗꯣ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ꯏ.ꯑꯦꯁ.ꯌꯨ. ꯋꯥꯡꯈꯩꯅ ꯑꯜ ꯑꯃꯤꯟ ꯂꯤꯂꯣꯡꯕꯨ ꯔꯟ 30ꯛ 6ꯇ ꯊꯣꯏꯈꯤ꯫ ꯊꯥꯡꯃꯩꯕꯟ ꯊꯥꯎ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ꯑꯇꯣꯞꯄ ꯃꯦꯠꯁ ꯑꯃꯗ ꯇꯤ.ꯇꯤ.ꯁꯤ.ꯁꯤ. ꯄꯥꯁꯣꯏꯅ ꯄꯤ.ꯁꯤ.ꯁꯤ. ꯃꯥꯏꯀꯩꯕꯤꯕꯨ ꯔꯟ 100ꯌꯥꯡꯈꯩꯍꯨꯝꯗꯣꯏꯗ ꯊꯣꯏꯈꯤ꯫ ꯍꯤꯌꯥꯡꯅ ꯃꯣꯕꯒꯥꯏꯗ ꯆꯠꯊꯔꯤꯕ 16ꯛ ꯁꯨꯕ ꯑꯔꯥꯝꯕꯝ ꯁꯃꯔꯦꯟꯗ꯭ꯔ ꯅꯤꯡꯁꯤꯡ ꯀꯨꯃꯣꯟ ꯂꯤꯛꯀꯝ ꯅꯣꯛ ꯑꯥꯎꯠ ꯀꯦꯟꯗ꯭ꯔ ꯋꯥꯏꯁ ꯀꯥꯡ ꯇꯨꯔꯅꯥꯃꯦꯟꯠ 2026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ꯑꯦꯜ.ꯑꯦꯁ.ꯀꯦ. ꯇꯤꯝ ꯕꯤ ꯋꯥꯡꯒꯣꯏꯅ ꯀꯦ.ꯀꯦ.ꯁꯤ.ꯑꯣ. ꯏꯂꯥꯡꯕꯝ ꯂꯩꯀꯥꯏꯕꯨ ꯄꯥꯟꯖꯜ 13-0ꯗ ꯊꯣꯏꯈꯤ꯫ ꯇꯨꯔꯅꯥꯃꯦꯟꯠ ꯑꯁꯤꯒꯤ ꯍꯌꯦꯡ ꯑꯍꯥꯟꯕ ꯁꯦꯃꯤ ꯐꯥꯏꯅꯦꯜꯗ ꯀ꯭ꯂꯥꯁꯥ ꯑꯣꯏꯅꯥꯝ ꯑꯃꯁꯨꯡ ꯄꯨꯊꯤꯕ ꯈꯨꯟꯗ꯭ꯔꯥꯛꯄꯝ ꯂꯝꯕꯥ ꯊꯦꯡꯅꯒꯅꯤ꯫ ꯑꯅꯤꯁꯨꯕ ꯁꯦꯃꯤ ꯐꯥꯏꯅꯦꯜꯗ ꯑꯦꯜ.ꯑꯦꯁ.ꯀꯦ. ꯋꯥꯡꯒꯣꯏ ꯇꯤꯝ ꯑꯦ ꯑꯃꯁꯨꯡ ꯑꯦꯜ.ꯑꯦꯁ.ꯀꯦ. ꯋꯥꯡꯒꯣꯏ ꯇꯤꯝ ꯕꯤ ꯂꯝꯕꯥ ꯊꯦꯡꯅꯒꯅꯤ꯫ ꯃꯔꯤꯁꯨꯕ ꯑꯦꯝ.ꯑꯦꯟ.ꯁꯤ. ꯃꯦꯟꯁ ꯑꯟꯗꯔ 19 ꯋꯥꯟ ꯗꯦ ꯇ꯭ꯔꯣꯐꯤ 2025-26ꯀꯤ ꯉꯁꯤ ꯃꯣꯗꯦꯜ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ꯑꯦꯟ ꯑꯣꯔꯦꯟꯇꯦꯜ ꯀꯂꯦꯖ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ꯄꯤ.ꯁꯤ.ꯁꯤ. ꯃꯥꯏꯀꯩꯕꯤꯅ ꯑꯦꯁ.ꯌꯨ. ꯁꯒꯣꯜꯕꯟꯕꯨ ꯔꯟ 100ꯌꯥꯡꯈꯩꯇꯔꯦꯠꯇ ꯊꯣꯏꯈꯤ꯫ ꯂꯤꯛ ꯑꯁꯤꯒꯤ ꯇꯥꯎꯊꯣꯡ ꯈꯨꯗꯩꯕ ꯂꯝꯄꯥꯛꯇ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ꯑꯦ.ꯀꯦ.ꯑꯦꯁ.ꯗꯤ.ꯑꯣ. ꯈꯥꯡꯉꯕꯣꯛꯅ ꯀꯦ.ꯑꯦ.ꯑꯦꯁ.ꯁꯤ. ꯈꯨꯃꯤꯗꯣꯛꯄꯨ ꯔꯟ 119ꯗ ꯊꯣꯏꯈꯤ ꯁꯨꯅꯤ꯫
0: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ꯃꯅꯤꯄꯨꯔꯗꯁꯨ ꯋꯥꯔꯜꯗ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 ꯗꯦꯒꯤ ꯊꯧꯔꯝ ꯉꯁꯤ ꯄꯥꯛ ꯁꯟꯅ ꯄꯥꯡꯊꯣꯛꯅꯈꯤ꯫ ꯀꯥꯡꯄꯣꯛꯄꯤ ꯖꯤꯂꯥꯒꯤ ꯂꯣꯏꯕꯣꯟ ꯈꯨꯂꯦꯟꯗ ꯉꯁꯤ ꯑꯌꯨꯛ ꯈꯨꯠꯂꯥꯏ ꯄꯥꯏ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ꯅꯣꯡꯃꯩ ꯀꯥꯞꯄꯒꯤ ꯊꯧꯗꯣꯛꯇ ꯅꯨꯄꯤ ꯌꯥꯎꯅ ꯃꯤꯑꯣꯏ ꯑꯍꯨꯝ ꯂꯩꯈꯤꯗ꯭ꯔꯦ꯫ ꯔꯥꯖ꯭ꯌꯄꯥꯜ ꯑꯖꯢ ꯀꯨꯃꯥꯔ ꯚꯂꯥꯒ ꯁꯤ.ꯑꯥꯔ.ꯄꯤ.ꯑꯥꯏꯒꯤ ꯗꯥꯏꯔꯦꯛꯇꯔ ꯖꯦꯅꯔꯦꯜꯒ ꯎꯟꯅꯗꯨꯅ ꯔꯥꯖ꯭ꯌ ꯑꯁꯤꯒꯤ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ꯁꯤꯀ꯭ꯌꯨꯔꯤꯇꯤꯒꯤ ꯐꯤꯕꯝꯒꯤ ꯃꯇꯥꯡꯗ ꯀꯨꯞꯅ ꯈꯟꯅꯈ꯭ꯔꯦ꯫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ꯍꯅ ꯍꯥꯏ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ꯂꯩꯕꯥꯛ ꯑꯁꯤꯕꯨ 2028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ꯆꯥꯎꯈꯠꯄ ꯂꯩꯕꯥꯛ ꯑꯃ ꯑꯣꯏꯍꯟꯅꯕ ꯄꯥꯟꯗꯝꯗ ꯃꯥꯡꯂꯣꯝꯗ ꯆꯪꯁꯤꯜꯂꯛꯂꯤ ꯑꯃꯁꯨꯡ ꯑꯁꯥꯝꯒꯤ ꯃꯟꯇ꯭ꯔꯤ ꯃꯟꯗꯣꯜꯗ ꯃꯟꯇ꯭ꯔꯤ 12 ꯍꯥꯞꯆꯤꯟꯗꯨꯅ ꯉꯁꯤ ꯍꯤꯃꯟꯇ ꯕꯤꯁ꯭ꯋꯥꯅ ꯂꯨꯆꯤꯡꯕ ꯁꯔꯀꯥꯔꯒꯤ ꯃꯟꯇ꯭ꯔꯤ ꯃꯟꯗꯣꯜ ꯆꯥꯎꯊꯣꯛ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ꯅꯣꯡꯃ ꯐꯥꯗꯣꯛ ꯅꯄꯥ ꯅꯝꯗꯝꯗ ꯂꯥꯛꯄꯗ ꯊꯦꯡꯅꯕꯗ ꯀꯧꯅꯅꯤꯡꯂꯤ ꯁꯥꯎꯅꯗꯨꯅ ꯀꯥꯏꯅꯈꯤꯕꯗꯤ ꯅꯠꯇꯦ ꯃꯔꯝ ꯑꯃꯅ ꯃꯔꯝ ꯑꯣꯏꯈꯤꯗꯨꯅ ꯀꯥꯏꯅꯈꯤ ꯅꯨꯡꯁꯤꯕ ꯂꯩꯔꯝꯕꯒꯤ ꯀꯥꯏꯅꯕꯁꯨ ꯂꯩꯔꯝꯃꯤ ꯀꯥꯏꯅꯕ ꯂꯩꯔꯝꯕꯒꯤ ꯊꯨꯡꯅꯕꯁꯨ ꯂꯩꯔꯝꯃꯤ

ꯄꯨꯗ ꯀꯧꯔꯒꯅꯨ ꯂꯩꯉꯝꯗꯔꯦ ꯃꯤꯔꯝꯁꯤꯗ ꯅꯨꯡꯁꯤꯕꯒꯤ ꯋꯥꯍꯩꯇꯅ ꯆꯌꯣꯝ ꯁꯥꯅ ꯌꯥꯎꯔꯕ ꯏꯁꯩ ꯃꯌꯦꯛꯅꯤ ꯃꯇꯝꯅ ꯀꯅꯥꯕꯁꯨ ꯈꯥꯝꯕꯤꯔꯝꯗꯦ ꯀꯅꯥꯕꯁꯨ ꯉꯥꯏꯕꯤꯔꯝꯗꯦ ꯑꯔꯣꯏꯕ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ꯅꯕꯒꯤ ꯃꯇꯝꯁꯨ ꯌꯧꯔꯛꯂꯦ ꯉꯁꯤꯒꯤ ꯒꯨꯗ ꯏꯚꯤꯅꯤꯡ ꯃꯅꯤꯄꯨꯔ ꯊꯧꯔꯝꯁꯤꯒꯤ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ꯇꯥꯍꯟꯖꯒꯗꯣꯔꯤꯕ ꯏꯁꯩ ꯑꯁꯤꯁꯨ ꯃꯇꯝ ꯏꯁꯩ ꯑꯃꯈꯛꯅ ꯂꯣꯏꯁꯤꯟꯖꯒꯦ ꯇꯥꯍꯟꯖꯒꯗꯣ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ꯁꯩꯔꯦꯡꯕ ꯙꯅꯕꯤ ꯅꯥꯎꯔꯦꯝ ꯏꯁꯩ ꯑꯁꯤꯕꯨ ꯁꯩꯁꯛꯂꯤꯕ ꯋꯥꯔꯦꯞꯄꯝ ꯀꯨꯃꯥꯔ ꯈꯨꯃꯟꯆꯥꯅꯤ ꯀꯔꯝꯕ ꯏꯁꯩꯕꯨ ꯑꯣꯏꯔꯤꯕ ꯂꯩꯀꯥꯏ ꯑꯃꯈꯛꯇ ꯄꯨꯟꯅ ꯆꯥꯎꯃꯤꯟꯅꯔꯛꯈꯤ ꯃꯍꯥꯛꯇꯤ ꯌꯨꯝ ꯄꯥꯟꯈ꯭ꯔꯦ ꯑꯇꯣꯞꯄ ꯁꯥꯒꯩꯗ ꯑꯗꯨꯕꯨ ꯆꯍꯤ ꯑꯃꯒꯤ ꯍꯤꯌꯥꯡꯒꯩ ꯊꯥꯅ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ꯄꯥꯝ ꯆꯥꯛꯀꯧꯕꯒꯤ ꯃꯇꯝꯗ ꯀꯥꯏꯅꯈ꯭ꯔꯕꯤ ꯃꯥꯕꯨ ꯎꯔꯨꯕꯗ ꯀꯔꯤ ꯐꯥꯎꯔꯛꯄ ꯏꯁꯩꯁꯤꯅ ꯀꯔꯤ ꯐꯣꯡꯗꯣꯛꯂꯤꯕ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ꯏꯁꯩ ꯑꯁꯤꯕꯨ ꯈꯣꯏꯗꯥ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ꯁꯤꯡꯁꯤꯅ ꯑꯈꯥꯝꯗꯒꯤ ꯗꯦꯕꯆꯥꯟ ꯂꯝꯗꯦꯡꯗꯒꯤ ꯅꯦꯇ꯭ꯔꯖꯤꯠ ꯎꯔꯤꯄꯣꯛꯇꯒꯤ ꯏꯕꯣꯖꯤꯠ ꯃꯔꯨꯞ ꯑꯍꯨꯝꯁꯤ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ꯅꯤ ꯇꯧꯕꯇꯕꯨ ꯔꯦꯗꯤꯑꯣ ꯇꯥꯕꯤꯔꯤꯕ ꯑꯩꯈꯣꯏ ꯈ꯭ꯋꯥꯏ ꯈꯨꯗꯤꯡꯃꯛꯀ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ꯒꯨꯗ ꯏꯚꯤꯅꯤꯡ ꯃꯅꯤꯄꯨꯔꯒꯤ ꯑꯔꯣꯏꯕ ꯏꯁꯩ ꯑꯣꯏ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ꯇꯥꯟꯖꯔꯤꯕ ꯋꯥꯔꯤꯄꯨꯡ ꯀꯨꯃꯥꯔ ꯈꯨꯃꯟ ꯁꯥꯅ ꯁꯛꯄ ꯗꯅꯕꯤ ꯅꯥꯎꯔꯦꯒꯤ ꯃꯌꯦꯛꯇ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ꯐꯦꯝ ꯁꯉꯥꯏ ꯆꯦꯅꯦꯜ ꯇꯥꯡꯀꯛ ꯑꯁꯤꯗ ꯂꯥꯟꯊꯣꯛꯆꯕ ꯒꯨꯗ ꯏꯚꯤꯅꯤꯡ ꯃꯅꯤꯄꯨꯔ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ꯅꯕꯒꯤ ꯃꯇꯝ ꯌꯧꯔꯛꯂꯦ. ꯊꯧꯔꯝ ꯑꯁꯤꯗ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ꯈꯤꯕꯁꯤꯡ,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ꯁ꯭ꯇ꯭ꯔꯤꯃꯤꯡꯗ ꯂꯩꯕꯤꯔꯝꯕ ꯃꯔꯨꯞꯁꯤꯡ, ꯂꯣꯏꯅꯅ ꯔꯦꯗꯤꯑꯣ ꯁꯦꯠꯇ ꯑꯃ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ꯗꯤꯌꯝꯗ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ꯃꯨꯛ ꯍꯟ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ꯅꯂꯨꯆꯤꯡꯗꯨꯅ ꯂꯩꯈꯤꯗ꯭ꯔꯕꯒꯤ ꯃꯐꯝꯗ ꯂꯩꯁꯨ ꯀꯠꯇꯨ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ꯈꯤ꯫ 11 KB ꯑꯂꯣ ꯐꯦꯗꯔꯅ ꯀꯣ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ꯍꯌꯦꯡ ꯑꯌꯨꯛ ꯄꯨꯡ 10:00ꯗꯒꯤ ꯅꯨꯡꯊꯤꯜ ꯄꯨꯡ 4 ꯐꯥꯎꯕ ꯃꯩꯒꯤ ꯂꯥꯏꯟꯁꯤꯡ ꯁꯦꯝꯖꯤꯟ ꯁꯥꯖꯤꯟꯒꯗꯕ ꯑꯃꯁꯨꯡ ꯖꯪꯒꯜ ꯀꯠꯇꯤꯡ ꯇꯧꯒꯗꯕ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ꯃꯩ ꯃꯨꯠꯀꯅꯤ ꯍꯥꯏꯔꯤ꯫ ꯍꯥꯏ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ꯄꯥꯎꯃꯩ ꯀꯣꯂꯣꯅꯤ, ꯀꯥꯏꯔꯪ, ꯑꯍꯜꯂꯨ ꯑꯃꯁꯨꯡ ꯍꯩꯉꯥꯡꯒꯤ ꯃꯐꯝꯁꯤꯡꯗ ꯃꯩ ꯐꯪꯂꯣꯏ ꯍꯥꯏꯅ MSPTCL ꯆꯦꯔꯣꯜ ꯑꯃꯅ ꯍꯥꯏꯔꯤ꯫ ꯑꯁꯥꯝꯒꯤ ꯃꯟꯇ꯭ꯔꯤ ꯃꯟꯗꯣꯜꯗ ꯃꯟꯇ꯭ꯔꯤ 12 ꯍꯥꯞꯆꯤꯟꯗꯨꯅ ꯉꯁꯤ ꯍꯤꯃꯟꯇ ꯕꯤꯁ꯭ꯋꯥ ꯁꯔꯃꯅ ꯂꯨꯆꯤꯡꯕ ꯁꯔꯀꯥꯔꯒꯤ ꯃꯟꯇ꯭ꯔꯤ ꯃꯟꯗꯣꯜ ꯆꯥꯎꯊꯣꯛꯈ꯭ꯔꯦ꯫ ꯒꯨꯋꯥꯍꯥꯇꯤꯒꯤ ꯖ꯭ꯌꯣꯇꯤ ꯕꯤꯁꯅꯨ ꯑꯟꯇꯔꯖꯥꯇꯤꯛ ꯀꯂꯥ ꯃꯟꯗꯤꯔꯗ ꯄꯥꯡꯊꯣꯛꯄ ꯋꯥꯁꯛ ꯂꯧꯕꯒꯤ ꯊꯧꯔꯝ ꯑꯗꯨꯗ ꯔꯥꯖ꯭ꯌꯄꯥꯜ ꯂꯛꯁꯃꯟ ꯄ꯭ꯔꯁꯥꯗ ꯑꯆꯥꯔꯤꯌꯥꯅ ꯃꯟꯇ꯭ꯔꯤ 12ꯕꯨ ꯊꯕꯛ ꯄꯥꯏꯕ ꯑꯃꯁꯨꯡ ꯑꯔꯣꯟꯕ ꯉꯥꯛꯄꯒꯤ ꯋꯥꯁꯛ ꯂꯧꯈꯤ꯫ ꯊꯧꯔꯝ ꯑꯗꯨ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ꯍꯤꯃꯟꯇ ꯕꯤꯁ꯭ꯋꯥ ꯁꯔꯃ ꯑꯃꯁꯨꯡ ꯃꯀꯣꯛ ꯊꯣꯡꯕ ꯂꯨꯆꯤꯡꯕꯁꯤꯡ ꯁꯔꯨꯛ ꯌꯥꯈꯤ꯫ ꯉꯁꯤ ꯅꯧꯅ ꯋꯥꯁꯛ ꯂꯧꯈꯤꯕ ꯃꯟꯇ꯭ꯔꯤꯁꯤꯡ ꯑꯗꯨꯗꯤ ꯑꯁ꯭ꯋꯤꯅꯤ ꯔꯣꯏ ꯁꯔꯀꯥꯔ, ꯑꯁꯣꯛ ꯁꯤꯡꯒꯜ, ꯕꯤꯃꯜ ꯕꯣꯔꯥ, ꯕꯤꯁ꯭ꯋꯖꯤꯠ ꯗꯥꯏꯃꯥꯔꯤ, ꯖꯦꯟꯃꯥꯂꯥ ꯕꯔꯋꯥ, ꯀꯧꯁꯤꯛ ꯔꯥꯏ, ꯀꯦꯁꯝ ꯍꯦꯃꯟꯇ, ꯀ꯭ꯔꯤꯁꯅꯅꯦꯗꯨ ꯄꯣꯜ, ꯅꯤꯂꯤꯃꯥ ꯗꯦꯕꯤ, ꯄꯤꯌꯨꯁ ꯍꯖꯥꯔꯤꯀꯥ, ꯗꯣꯛꯇꯔ ꯔꯣꯅꯣꯁ ꯇꯦꯒꯨ ꯑꯃꯁꯨꯡ ꯁꯨꯁꯥꯟꯇ ꯕꯣꯔꯒꯣꯍꯥꯏꯅꯤ꯫ ꯑꯍꯨꯝꯁꯨꯕ ꯈꯣꯟꯗ꯭ꯔꯥꯃꯣꯡꯕꯤ ꯍꯤꯖꯝ ꯃꯦꯃꯥꯗꯦꯕꯤ ꯃꯦꯃꯣꯔꯤꯌꯦꯜ T20 ꯃꯅꯤꯄꯨꯔ ꯚꯦꯇꯔꯟ ꯀ꯭ꯔꯤꯀꯦꯠ ꯇꯣꯔꯅꯥꯃꯦꯟꯠ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WYC ꯂꯪꯊꯕꯥꯜꯅ LCC ꯂꯝꯁꯥꯡꯕꯨ ꯔꯟ 93ꯗ ꯊꯣꯏꯈ꯭ꯔꯦ꯫ ꯃꯔꯤꯁꯨꯕ MNCA ꯃꯦꯟꯁ ꯑꯟꯗꯔ 19 ꯋꯥꯟ ꯗꯦ ꯇ꯭ꯔꯣꯐꯤ 2023ꯀꯤ ꯉꯁꯤ ꯊꯧꯕꯥꯜ ꯃꯣꯏꯖꯤꯡ ꯄꯕ꯭ꯂꯤꯛ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ESU 50ꯅ ꯑꯜ ꯑꯃꯤꯟ ꯂꯤꯂꯣꯡꯕꯨ ꯔꯟ 112ꯗ ꯊꯣꯏꯈꯤ꯫ ꯂꯤꯒ ꯑꯁꯤꯒꯤ ꯈꯥꯡꯕꯨ ꯄꯕ꯭ꯂꯤꯛ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ꯂꯤꯒ ꯃꯦꯠꯁ ꯑꯃꯗ YWC ꯂꯪꯊꯕꯥꯜꯅ ꯔꯨꯜ ꯃꯩꯇ꯭ꯔꯝꯕꯨ ꯔꯟ 94ꯗ ꯊꯣꯏꯈꯤ꯫ ꯂꯥꯌꯟꯖꯝ ꯄꯕ꯭ꯂꯤꯛ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ꯑꯇꯣꯞꯄ ꯃꯦꯠꯁ ꯑꯃꯗ RCA ꯂꯤꯂꯣꯡꯅ CCK ꯈꯦꯡꯃꯟꯕꯨ ꯔꯟ 198ꯗ ꯊꯣꯏꯈꯤ꯫ ꯄꯥꯎ ꯂꯣꯏꯖꯔꯦ꯫

0: ꯍꯥꯟꯅ ꯐꯥꯔꯨꯒꯦ꯫
1: ꯈꯦꯡꯕ, ꯃꯥꯔꯖꯤꯠꯅ ꯈꯦꯡꯕꯕꯨ ꯀꯧꯔꯒ ꯍꯥꯏꯔꯤ,
0: ꯃꯍꯥꯛꯁꯨ ꯃꯥꯒꯤ ꯃꯊꯧ ꯇꯧꯖꯁꯅꯨ, ꯇꯥꯟꯅꯔꯨꯅꯨ꯫ ꯌꯥꯝꯕꯨꯡ ꯅꯤꯡꯊꯧꯗ ꯄꯥꯎ ꯑꯃ ꯍꯥꯟꯅ ꯈꯪꯍꯟꯈꯤꯕꯁꯨ ꯂꯥꯟꯗꯥꯔꯣꯟꯒꯤ ꯑꯆꯨꯝꯕ ꯂꯤꯆꯠꯅꯤ꯫
1: ꯆꯨꯝꯃꯤ ꯆꯨꯝꯃꯤ, ꯍꯨꯔꯥꯜꯂꯅꯥꯒꯤ ꯃꯑꯣꯡꯗ ꯀꯣꯅꯨꯡꯗ ꯂꯥꯟꯗꯥꯕꯗꯤ ꯌꯥꯝꯕꯁꯨ ꯄꯥꯝꯗꯦ꯫
2: ꯏꯕꯨꯡꯁꯤ ꯆꯥꯎꯔꯖꯤꯠꯅ ꯑꯣꯛꯁꯤꯜꯂꯛꯏ꯫
0: ꯏꯃꯥꯗꯤ ꯀꯣꯅ ꯀꯥꯔꯛꯀꯦ,
1: ꯔꯥꯅꯤ ꯗꯦꯕꯨꯇꯤꯅ ꯍꯥꯏꯔꯛꯏ꯫
0: ꯊꯤꯜꯂꯦ, ꯅꯆꯤꯟ ꯅꯅꯥꯎ ꯂꯥꯟꯒꯤ ꯖꯇ꯭ꯔꯥ ꯇꯧꯈ꯭ꯔꯣ,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ꯌꯨ꯫
1: ꯏꯕꯨꯡꯁꯤ ꯆꯥꯎꯔꯖꯤꯠ ꯃꯥꯔꯖꯤꯠꯅ ꯃꯃꯥ ꯈꯨꯔꯨꯝꯃꯤ꯫ ꯃꯃꯥ ꯁꯤꯖꯅ ꯃꯆꯥꯅꯨꯄꯥ ꯑꯅꯤꯕꯨ ꯃꯀꯣꯛ ꯃꯀꯣꯛꯇ ꯅꯥꯟꯊꯕꯤꯔꯗꯨꯅ ꯑꯅꯧꯕ ꯂꯥꯟꯒꯤ ꯌꯥꯏꯐ ꯄꯥꯎꯖꯦꯜ ꯄꯤꯈ꯭ꯔꯦ꯫
0: ꯃꯤꯀꯨꯞ ꯈꯔꯒꯤ ꯃꯅꯨꯡꯗ ꯁꯥꯗꯨ ꯕꯥꯕꯥ ꯊꯤꯕ ꯂꯥꯟꯃꯤ ꯃꯔꯤꯁꯨ ꯁꯥꯊꯧꯗꯨꯅ ꯆꯠꯅꯈ꯭ꯔꯦ꯫
1: ꯏꯕꯨꯡꯁꯤ ꯆꯥꯎꯔꯖꯤꯠ ꯃꯥꯔꯖꯤꯠ ꯃꯆꯤꯟ ꯃꯅꯥꯎ ꯑꯅꯤꯒꯤ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ꯄꯨꯟꯁꯤꯜꯂꯕ ꯂꯥꯟꯃꯤ ꯁꯪꯒꯨ ꯑꯗꯨꯁꯨ ꯀꯣꯅꯨꯡ ꯃꯥꯏꯀꯩ ꯇꯝꯂꯗꯨꯅ ꯍꯥꯏꯒꯠꯈ꯭ꯔꯦ꯫
0: ꯁꯉꯥꯏꯊꯦꯜꯒꯤ ꯂꯥꯟꯕꯨꯡ ꯆꯦꯛꯃꯨꯛ ꯂꯥꯎꯗꯅ ꯂꯩꯍꯧꯔꯦ꯫ ꯉꯁꯥꯏ ꯃꯈꯩ ꯀꯤꯗꯨꯅ ꯁꯖꯤꯛ ꯆꯥꯕ ꯆꯪꯂꯛꯇꯕ ꯁꯃꯨꯛꯁꯤꯡ ꯃꯥꯏꯀꯩ ꯀꯌꯥꯗꯒꯤ ꯆꯦꯟꯁꯤꯟꯅꯔꯛꯂꯦ꯫ ꯁꯟꯂꯨꯞ ꯄꯨꯕ ꯁꯟ ꯂꯥꯕ ꯑꯆꯧꯕ ꯑꯃꯅ ꯅꯨꯡꯉꯥꯏꯅ ꯐꯣꯡꯗꯣꯛꯂꯗꯨꯅ ꯍꯧꯅ ꯈꯣꯡꯂꯛꯏ꯫ ꯁꯉꯥꯏꯊꯦꯜ ꯀꯧꯖꯦꯡ ꯀꯪꯂꯥ ꯅꯣꯡꯆꯨꯞ ꯁꯅꯥꯊꯣꯡꯗ ꯊꯨꯡꯂꯔꯦ꯫ ꯊꯣꯡ ꯉꯥꯛꯄꯁꯤꯡꯅ ꯃꯍꯥꯛ ꯂꯥꯛꯄ ꯎꯕꯗ ꯊꯣꯡ ꯍꯥꯡꯗꯣꯛꯏ꯫ ꯀꯧꯖꯦꯡꯒꯤ ꯁꯒꯣꯜ ꯈꯨꯔꯖꯤ ꯆꯤꯡꯈꯠꯇꯨꯅ ꯈꯥꯝꯂꯝꯗꯦ, ꯆꯨꯝꯗ꯭ꯔꯤꯡ ꯍꯦꯛꯇ ꯎꯇ꯭ꯔꯥ ꯃꯃꯥꯡ ꯇꯝꯅ ꯊꯧꯖꯤꯟꯈꯤ꯫ ꯊꯣꯡ ꯉꯥꯛꯄꯁꯤꯡ ꯏꯉꯛ ꯉꯛ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ꯃꯠꯇ ꯍꯥꯏꯔꯝꯗꯦ꯫ ꯊꯣꯡ ꯉꯥꯛꯄ ꯀꯣꯛꯆꯥꯎꯅ ꯆꯤꯡꯅꯔꯞ ꯇꯧꯅ ꯂꯥꯎꯔꯛꯏ,
3: ꯀꯧꯖꯦꯡ ꯅꯪꯕꯨ ꯉꯔꯥꯡꯒ ꯃꯥꯟꯅꯗꯦ, ꯂꯥꯟ ꯀꯝꯗꯧꯔꯒꯦ? ꯃꯥꯏ ꯄꯥꯛꯄꯒꯤ ꯄꯥꯎꯗꯣ ꯏꯅꯤꯡꯊꯧꯗ ꯍꯥꯟꯅ ꯇꯝꯃꯨꯒꯦ ꯍꯥꯏꯕ꯭ꯔꯣ? ꯍꯣ, ꯇꯝꯃꯨꯔꯣ ꯇꯝꯃꯨꯔꯣ꯫
1: ꯀꯧꯖꯦꯡꯅ ꯄꯥꯎꯈꯨꯝ ꯄꯤꯔꯝꯗꯦ, ꯃꯍꯥꯛ ꯇꯥꯔꯝꯗꯕꯁꯨ ꯌꯥꯏ, ꯃꯍꯥꯛꯀꯤ ꯁꯒꯣꯜ ꯈꯨꯇꯧ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ꯌꯥꯡꯈ꯭ꯔꯦ, ꯒꯗꯒ ꯒꯗꯒ ꯒꯗꯒ ꯒꯗꯒ ꯄꯥꯏꯁꯤꯟꯈ꯭ꯔꯦ꯫ ꯀꯪꯂꯥ ꯎꯇ꯭ꯔꯥ ꯃꯃꯥꯡꯗ ꯁꯒꯣꯜꯒꯤ ꯈꯨꯔꯖꯤ ꯈꯪꯆꯤꯡ ꯆꯤꯡꯈꯠꯇꯨꯅ ꯈꯥꯝꯃꯤ, ꯁꯒꯣꯜ ꯑꯗꯣ ꯈꯨꯃꯥꯡ ꯑꯅꯤ ꯋꯥꯡꯅ ꯊꯥꯡꯒꯠꯂꯒ ꯈꯪꯊꯥ ꯑꯃꯨꯛ ꯊꯥꯗꯈꯤ꯫
0: ꯍꯣꯖꯪ ꯉꯥꯛꯄ ꯇꯁꯥꯡ ꯄꯥꯏꯕ ꯂꯥꯟꯃꯤ ꯑꯃꯅ ꯈꯪꯍꯪ ꯍꯪꯂꯛꯏ,
3: ꯀꯧꯖꯦꯡ ꯂꯥꯟ ꯀꯝꯗꯧꯔꯦ? ꯃꯥꯏ ꯄꯥꯛꯄꯒꯤ ꯅꯨꯡꯉꯥꯏꯕ ꯄꯥꯎꯗꯣ ꯅꯍꯥꯛꯅ ꯁꯤꯔꯤꯌꯨꯗ ꯍꯦꯛ ꯇꯝꯖꯔꯨ, ꯆꯪꯉꯨ ꯆꯪꯉꯨ,
0: ꯌꯥꯝꯕ ꯍꯣꯡꯕ ꯂꯥꯟ ꯀꯥꯏꯈ꯭ꯔꯦ꯫
1: ꯀꯧꯖꯦꯡꯅ ꯑꯁꯤ ꯍꯥꯏꯔꯒ ꯁꯒꯣꯜꯗꯒꯤ ꯀꯨꯝꯊꯔꯛꯂꯦ, ꯁꯒꯣꯜ ꯄꯨꯂꯝꯗꯦ, ꯎꯇ꯭ꯔꯥ ꯍꯣꯖꯪꯒꯤ ꯊꯥꯛ ꯊꯥꯛꯇ ꯄ꯭ꯔꯞ ꯄ꯭ꯔꯞ ꯆꯦꯟꯈꯠꯂꯛꯏ, ꯑꯗꯨꯒ ꯁꯤꯔꯤꯌꯨꯗꯒꯤ ꯁꯪꯒꯥ ꯌꯨꯝꯖꯥꯎ ꯇꯝꯅ ꯆꯦꯟꯁꯤꯟꯈ꯭ꯔꯦ꯫
0: ꯀꯩꯗꯧꯔꯦ ꯀꯧꯖꯦꯡ?
1: ꯁꯪꯒꯥꯏ ꯊꯣꯡꯉꯥꯛꯄ ꯉꯥꯟꯕꯅ ꯄꯥꯈꯠꯅ ꯑꯃꯨꯛꯁꯨ ꯅꯣꯠꯁꯤꯟꯗꯨꯅ ꯍꯪꯂꯤ,
0: ꯂꯥꯟ ꯉꯝꯂꯕ꯭ꯔꯣ?
3: ꯍꯥ, ꯏꯌꯥꯝꯕ ꯁꯤꯔꯤꯋꯨꯠ ꯑꯃꯨꯛꯇ ꯎꯅꯍꯟꯕꯤꯌꯨ꯫
1: ꯀꯧꯖꯦꯡꯅ ꯅꯤꯡꯁꯥ ꯊꯕꯦꯠ ꯊꯕꯦꯠ ꯍꯣꯜꯂꯗꯨꯅ ꯁꯝꯊꯔꯛꯏ,
0: ꯁꯤꯔꯤꯋꯨꯠꯀ ꯍꯛꯊꯦꯡꯅꯗꯨꯅ ꯂꯟꯄꯥꯎ ꯑꯗꯨ ꯇꯝꯖꯒꯦ,
3: ꯑꯗꯨꯗꯤ ꯂꯥꯛꯑꯣ ꯏꯕꯥꯅꯤ ꯆꯪꯃꯤꯟꯅꯔꯁꯤ꯫
1: ꯉꯥꯟꯕꯅ ꯑꯁꯨꯝ ꯍꯥꯏꯔꯒ ꯁꯉꯥꯏꯊꯦꯜ ꯀꯧꯖꯦꯡꯕꯨ ꯁꯤꯔꯤꯋꯨꯠꯀꯤ ꯁꯪꯒꯥꯏ ꯃꯅꯨꯡꯗ ꯄꯨꯁꯤꯟꯈ꯭ꯔꯦ꯫

0: ꯈꯣꯜ ꯊꯣꯛꯇꯕꯒꯨꯝ ꯅꯨꯄꯥ ꯅꯨꯄꯤ ꯑꯅꯤꯃꯛ ꯈꯜ ꯃꯥꯟꯅꯅ ꯆꯥꯎꯈꯠꯃꯤꯟꯅꯔꯕ ꯃꯇꯝꯗꯇ ꯃꯤꯑꯣꯏꯕ ꯈꯨꯟꯅꯥꯏꯁꯤ ꯆꯥꯎꯈꯠꯄ ꯉꯝꯒꯅꯤ ꯃꯤꯔꯣꯜ ꯑꯁꯤꯅ ꯖꯦꯟꯗꯔ ꯏꯁꯨꯁꯤꯡ ꯈꯪꯕ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ꯍꯥꯏꯕ ꯍꯤꯔꯝꯁꯤꯗ ꯑꯏꯕ ꯑꯃꯗꯤ ꯑꯥꯔꯇꯤꯁꯠ ꯁꯥꯟꯇ ꯈꯨꯔꯥꯏ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ꯂꯥꯛꯂꯤꯕ ꯖꯨꯟꯒꯤ ꯇꯥꯡ ꯃꯥꯄꯜ ꯂꯩꯕꯥꯛ ꯄꯣꯛꯄ ꯅꯨꯃꯤꯠꯀꯤ ꯅꯨꯃꯤꯗꯥꯡ ꯄꯨꯡ ꯇꯔꯨꯛ ꯃꯤꯅꯤꯠ ꯇꯔꯥ ꯇꯥꯕ ꯃꯇꯝꯗ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ꯗ ꯇꯥꯍꯟꯖꯒꯅꯤ
1: ꯉꯁꯤꯒꯤ ꯃꯤꯔꯣꯜ ꯑꯁꯤꯅ ꯊꯦꯡꯅꯔꯤꯕ ꯑꯩꯈꯣꯏ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ꯖꯦꯟꯗꯔ ꯏꯁꯨꯁꯤꯡ ꯑꯁꯤ ꯑꯣꯖꯥ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ꯀꯔꯤ ꯀꯔꯝꯕ ꯖꯦꯟꯗꯔ ꯏꯁꯨꯁꯤꯡꯅꯤ ꯍꯥꯏꯅ ꯑꯣꯖꯥ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ꯂꯩꯕꯤꯕꯒꯤ ꯑꯣꯖꯥ ꯈꯔ ꯇꯝꯕꯤꯌꯣ
2: ꯖꯦꯟꯗꯔꯒꯤ ꯏꯁꯨꯁꯤ ꯖꯦꯟꯗꯔ ꯑꯄꯥꯔꯊꯥꯏꯠ ꯍꯥꯏꯇꯥꯔꯦ ꯅꯨꯄꯤ ꯄꯥꯄꯤꯒꯤ ꯃꯔꯛꯇ ꯌꯥꯝꯅ ꯃꯥꯟꯅꯗꯕ ꯈꯜ ꯑꯃ ꯑꯣꯏ
1: ꯍꯣꯏ
2: ꯑꯗꯨꯒ ꯃꯥꯟꯅꯗꯕ ꯈꯜꯁꯤ ꯀꯔꯃꯥꯏꯅ ꯇꯧꯒꯦ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ꯑꯦꯕ꯭ꯔꯤꯗꯦ ꯂꯥꯏꯐꯇꯒꯤ ꯍꯦꯟꯗꯣꯔꯛꯇꯅ ꯁꯣꯁꯦꯜ ꯃꯦꯗꯤꯌꯥ ꯂꯥꯏꯛ ꯍꯧꯖꯤꯛꯇꯤ ꯁꯣꯁꯦꯜ ꯃꯦꯗꯤꯌꯥꯒꯤ ꯃꯇꯝꯅꯤꯗꯅ ꯑꯗꯨꯅ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ꯁꯣꯁꯥꯏꯇꯤꯁꯤ ꯅꯩꯅ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ꯅꯣꯏꯁꯨ ꯁꯨꯝ ꯌꯦꯡꯉꯣꯝꯕ ꯑꯩꯈꯣꯏꯒꯤ ꯐꯦꯁꯕꯨꯛꯇ ꯏꯔꯤꯕ ꯃꯌꯥꯝꯁꯦ ꯐꯦꯁꯕꯨꯛꯇ ꯏꯅꯔꯤꯕ ꯃꯌꯥꯝꯁꯦ ꯌꯥꯝꯅ ꯅꯨꯄꯤꯕꯨ ꯍꯟꯊꯅ ꯌꯦꯡꯕ ꯑꯗꯩꯗꯒꯤ ꯇ꯭ꯔꯥꯟꯁꯖꯦꯟꯗꯔꯁꯤꯡꯕꯨ ꯇꯠꯇꯅ ꯇꯥꯔꯒꯦꯠ ꯇꯧꯕ ꯑꯦꯇꯦꯛ ꯇꯧꯕ ꯑꯗꯨ ꯕꯨꯂꯤ ꯇꯧꯕ ꯁꯤꯒꯨꯝꯕꯁꯦ ꯌꯥꯝꯅ ꯇꯣꯏꯅ ꯊꯦꯡꯅꯩꯌꯦ ꯃꯁꯤꯃꯛꯅ ꯁꯃꯥꯖꯇ ꯅꯨꯄꯤꯒꯤ ꯅꯠꯇ꯭ꯔꯒꯅ ꯇ꯭ꯔꯥꯟꯁꯖꯦꯟꯗꯔꯁꯤꯡꯒꯤ ꯃꯊꯛꯇ ꯀꯔꯝꯕ ꯃꯤꯠꯌꯦꯡꯗ ꯌꯦꯡꯒꯦ ꯍꯥꯏꯕꯁꯤ ꯌꯥꯝꯅ ꯃꯌꯦꯛ ꯁꯦꯡꯅ ꯎꯕ ꯐꯪꯉꯦꯕ ꯑꯗꯨꯒꯤꯗꯨꯅ ꯁꯝꯅ ꯍꯥꯏꯕꯗ ꯃꯁꯤꯅꯤ ꯑꯩꯈꯣꯏꯒꯤ ꯅꯨꯄꯤ ꯅꯨꯄꯥꯒꯤ ꯃꯔꯛꯇ ꯌꯥꯝꯅ ꯃꯥꯟꯅꯗꯕ ꯈꯜ ꯑꯃꯈꯛ ꯑꯗꯨꯃꯥꯏꯅꯗꯤ ꯑꯩꯅ ꯑꯣꯏ ꯁꯣꯁꯥꯏꯇꯤꯁꯤꯗ
0: ꯎ ꯑꯍꯜ ꯂꯥꯏꯅꯤ ꯅꯨꯃꯤꯠ ꯊꯥ ꯎꯕ ꯍꯥꯟꯕꯅ ꯈꯪꯕꯁꯨ ꯍꯦꯜꯂꯤ ꯊꯦꯡꯅꯔꯛꯄꯁꯨ ꯍꯦꯜꯂꯤ ꯈꯣꯡꯆꯠꯁꯤꯒꯤ ꯋꯥꯔꯤꯅꯤ ꯂꯥꯛꯂꯤꯕ ꯖꯨꯟꯒꯤ ꯇꯥꯡ ꯇꯔꯥ ꯅꯨꯡꯊꯤꯜꯒꯤ ꯄꯨꯡ ꯑꯍꯨꯝ ꯃꯤꯅꯤꯠ ꯃꯉꯥ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ꯑꯍꯜꯂꯣꯟꯒꯤ ꯊꯧꯔꯝꯗ ꯊꯝꯖꯔꯤ ꯖꯄꯥꯅꯤꯁ ꯂꯦꯡꯒ꯭ꯋꯦꯖ ꯏꯟꯁꯇ꯭ꯔꯛꯇꯔ ꯏꯔꯨꯡꯕꯝ ꯃꯉꯥꯟꯁꯤꯡꯒ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ꯑꯅꯤꯁꯨꯕ ꯑꯔꯣꯏꯕ ꯁꯔꯨꯛ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ꯁꯪꯂꯥꯛꯄꯝ ꯗꯦꯕꯆꯟꯗ꯭ꯔ ꯁꯔꯃ
3: ꯑꯩꯈꯣꯏꯒꯤ ꯉꯁꯥꯏ ꯆꯤꯡꯗꯨꯝꯁꯤꯒꯤ ꯑꯃꯈꯥꯁꯤꯗ ꯃꯣꯏꯅ ꯇꯅꯦꯜ ꯑꯃ ꯍꯥꯏꯇꯥꯔꯦ ꯃꯊꯪ ꯃꯊꯪ ꯋꯦꯁꯇꯦꯖꯁꯤꯡꯁꯦ ꯊꯣꯛꯂꯛꯇꯣꯏꯅꯤꯀꯣ ꯋꯦꯁꯇꯦꯖꯁꯤꯡꯁꯦ ꯃꯊꯪ ꯃꯊꯪ ꯊꯣꯛꯂꯒ ꯑꯥꯗ ꯆꯥꯔꯀꯣꯜ ꯑꯣꯏꯅ ꯇꯥꯔꯦ ꯍꯥꯏꯕ ꯑꯃꯈꯥꯗ ꯆꯥꯔꯀꯣꯜꯁꯤ ꯀꯃꯥꯏꯅ ꯇꯧꯒꯦꯗ ꯅꯨꯡꯗꯧꯅ ꯀꯜꯂꯦ ꯍꯥꯏꯕ ꯃꯁꯨꯛ ꯃꯣꯏ ꯑꯗꯨꯒ ꯃꯁꯤꯅ ꯕ꯭ꯂꯦꯛ ꯇꯣꯞꯄꯤꯡ ꯇꯧꯋꯦ ꯍꯥꯏꯕ ꯀꯩ ꯃꯥꯡꯍꯟꯗ꯭ꯔꯦ ꯑꯗꯨ ꯁꯤ ꯄꯣꯠꯁꯤꯅ ꯉꯁꯥꯏꯒꯤ ꯅꯒꯥꯁꯥꯀꯤꯗꯣ ꯑꯩꯈꯣꯏ ꯀꯩꯅꯣꯝꯇ ꯇꯥꯗꯦ ꯑꯩꯈꯣꯏꯒꯤ ꯁꯨꯝꯕ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ꯅꯥꯡꯉꯦ ꯃꯁꯤ ꯖꯄꯥꯟ ꯆꯠꯄꯤꯔꯒ ꯈꯪꯅꯤꯀꯣ ꯖꯄꯥꯟ ꯆꯠꯇꯦ ꯈꯪꯈꯤꯔꯣꯏ ꯃꯌꯥꯝꯅ ꯀꯩꯅꯣ ꯑꯩꯈꯣꯏ ꯚꯥꯞꯅ ꯁꯥꯒꯠꯄ ꯉꯝꯗꯕ ꯑꯩ ꯖꯄꯥꯟ ꯍꯥꯏꯕꯗ ꯑꯩꯈꯣꯏ ꯀꯩꯅꯣꯝ
4: ꯇꯧꯔꯝꯒꯅꯤ
3: ꯑꯩꯈꯣꯏꯅ ꯖꯄꯥꯟꯁꯤ ꯀꯩꯅꯣꯝ ꯇꯧꯔꯝꯒꯅꯤ ꯑꯗꯨꯝ ꯈꯜꯂꯤꯗꯅ ꯀꯩꯅꯣꯝ ꯑꯗꯨꯝ ꯇꯧꯋꯤ ꯑꯩꯈꯣꯏ ꯆꯠꯂꯀꯥꯟꯗꯁꯨ ꯇꯣꯞ ꯇꯣꯞꯄ ꯈꯣꯏꯁꯥꯏꯗ ꯎꯗꯕ ꯑꯗꯨꯒꯤ ꯄ꯭ꯂꯥꯟꯁꯦ ꯑꯩꯈꯣꯏ ꯏꯟꯖꯤꯅꯤꯌꯔ ꯂꯩꯔꯤ ꯃꯌꯥꯝꯁꯤꯗꯤ ꯔꯤꯐ꯭ꯔꯦꯁꯔ ꯊꯥꯔꯁꯤ ꯀꯩꯗꯧꯔꯒꯦ ꯔꯤꯐ꯭ꯔꯦꯁꯔ ꯊꯥ ꯃꯔꯤ ꯃꯉꯥ ꯊꯥꯔꯁꯤ ꯏꯟꯁꯤꯅꯦꯁꯟ ꯄ꯭ꯂꯥꯟꯗꯨꯗ ꯇꯧꯍꯜꯂꯤꯁꯤ ꯏꯟꯁꯤꯅꯦꯁꯟ ꯄ꯭ꯂꯥꯟꯁꯨ ꯑꯩꯈꯣꯏ ꯏꯝꯐꯥꯜꯗ ꯇꯧꯔꯗꯤ ꯏꯝꯐꯥꯜ ꯁꯤꯇꯤꯁꯨ ꯅꯥꯟꯗ꯭ꯔꯣ ꯑꯗꯨꯝ ꯅꯥꯜꯂꯅꯤꯗꯅꯀꯣ ꯁꯤꯃ
0: ꯑꯊꯣꯏꯕ ꯃꯄꯥꯔꯤ ꯃꯃꯣꯝ ꯀꯌꯥ ꯄꯣꯛꯆꯕꯤ ꯏꯔꯝꯗꯝꯅꯤ ꯃꯅꯤꯄꯨꯔ ꯂꯝꯗꯝꯁꯤꯗ ꯈꯣꯏꯔꯤ ꯅꯥꯎꯐꯝ ꯇꯥꯈꯤꯕ ꯑꯊꯣꯏꯕ ꯃꯄꯥꯔꯤ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ꯍꯧꯖꯤꯛ ꯍꯧꯖꯤꯛ ꯁꯥꯎꯠ ꯀꯣꯔꯤꯌꯥꯗ ꯂꯩꯔꯤꯕ ꯇꯣꯏꯖꯝ ꯁꯨꯟꯗꯔ ꯃꯤꯇꯩ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ꯊꯝꯖꯔꯤ ꯂꯥꯛꯂꯤꯕ ꯁꯒꯣꯜꯁꯦ ꯅꯨꯃꯤꯠꯀꯤ ꯑꯌꯨꯛ ꯄꯨꯡ ꯇꯔꯦꯠ ꯆꯤꯡꯂꯣꯟ ꯃꯥꯄꯜꯒꯤ ꯋꯥꯡꯃꯗꯒꯤ ꯎꯅꯕꯤꯒꯗꯕꯤ ꯑꯃꯗꯤ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ꯇꯦꯡꯕꯥꯡꯕ ꯏꯔꯦꯡꯕꯝ ꯑꯖꯤꯠ ꯀꯨꯃꯥꯔ ꯃꯩꯇꯩ
5: ꯁꯥꯎꯠ ꯀꯣꯔꯤꯌꯥꯒꯤ ꯋꯥꯡꯖꯨꯗ ꯂꯩꯔꯤꯕ ꯏꯖꯨꯀꯦꯁꯟ ꯍꯥꯏꯕ ꯇꯥꯔꯦ ꯃꯍꯩ ꯃꯁꯤꯡ ꯇꯝꯕꯒꯤ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ꯍꯥꯏꯕ ꯇꯥꯔꯦ ꯑꯉꯥꯡꯁꯤꯡꯅ ꯀꯔꯃꯥꯏꯅ ꯇꯧꯋꯤ ꯄ꯭ꯔꯤ ꯁ꯭ꯀꯨꯜ ꯑꯗꯨꯒ ꯀꯣꯂꯦꯖ ꯌꯨꯅꯤꯚꯔꯁꯤꯇꯤ ꯁꯤꯒꯤ ꯃꯔꯝꯁꯦ ꯈꯖꯤꯛꯇꯪ ꯍꯥꯏꯕꯤꯔꯒ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ꯒꯅꯤ
6: ꯃꯣꯏꯒꯤꯁꯤ ꯑꯩꯈꯣꯏ ꯑꯉꯥꯡ ꯆꯍꯤ ꯑꯅꯤ ꯐꯥꯎ ꯃꯈꯥꯁꯤꯗꯤ ꯃꯣꯏꯅ ꯗꯦ ꯀꯦꯌꯔ ꯑꯗꯨꯃꯥꯏꯅ ꯍꯥꯏꯕ ꯃꯥꯜꯂꯦ ꯑꯗꯨꯒ ꯑꯗꯨꯒꯤ ꯃꯇꯨꯡꯗꯗꯤ ꯁ꯭ꯀꯨꯜ ꯃꯤꯗꯜ ꯁ꯭ꯀꯨꯜ ꯑꯗꯒꯤ ꯍꯥꯏ ꯁ꯭ꯀꯨꯜ ꯁꯨꯃꯥꯏꯅ ꯑꯩꯈꯣꯏꯒꯤ ꯒ꯭ꯔꯦꯗ ꯒ꯭ꯔꯦꯗ ꯂꯩꯔꯤ ꯁꯨꯃꯥꯏꯅ ꯑꯗꯨꯒ ꯃꯣꯏꯒꯤ ꯌꯥꯝ ꯐꯖꯕ ꯑꯃꯗꯤ ꯑꯩꯈꯣꯏꯒꯤ ꯍꯥꯏ ꯁ꯭ꯀꯨꯜ ꯂꯣꯏꯔꯝꯗ ꯏꯁꯥꯁꯦ ꯁꯤꯗꯩꯁꯤꯗ ꯃꯣꯏ ꯁꯦꯃꯤꯁꯇꯔ ꯋꯥꯏꯁꯀꯤ ꯇꯥꯏꯞꯇ ꯃꯣꯏꯅ ꯆꯠꯅꯤꯡꯕ ꯐꯤꯜꯁꯤꯗ ꯌꯥꯝꯅ ꯁ꯭ꯄꯦꯁꯤꯐꯤꯛ ꯑꯣꯏꯅꯁꯨ ꯌꯥꯝ ꯄ꯭ꯔꯦꯛꯇꯤꯀꯦꯜ ꯑꯣꯔꯤꯌꯦꯟꯇꯦꯗ ꯑꯣꯏ ꯌꯥꯝ ꯇꯝꯖꯅꯤꯡꯉꯥꯏꯁꯨ ꯑꯣꯏ ꯃꯣꯏꯒꯤ ꯏꯖꯨꯀꯦꯁꯟ ꯁꯤꯁꯇꯦꯝꯁꯦ ꯌꯥꯝ ꯐꯖꯩ ꯈꯤꯇꯪ ꯑꯦꯄ꯭ꯂꯤꯀꯦꯁꯟ ꯑꯣꯔꯤꯌꯦꯟꯇꯦꯗ ꯑꯣꯏꯕꯅꯤꯅ ꯍꯌꯦꯡ ꯒ꯭ꯔꯦꯖꯨꯑꯦꯁꯟ ꯇꯧꯔꯛꯄ ꯅꯠꯇ꯭ꯔꯒ ꯃꯥꯁꯇꯔ ꯇꯧꯔꯛꯄ ꯔꯤꯁꯔꯁ ꯇꯧꯔꯛꯄꯗꯗꯤ ꯉꯁꯥꯏꯒꯤ ꯃꯥꯅ ꯄꯥꯝꯖꯔꯤꯕ ꯐꯤꯜꯗꯣ ꯅꯧꯔꯤꯉꯩꯗꯒꯤ ꯁꯨꯝ ꯁꯦꯝꯕꯤꯔꯛꯄꯅꯤꯅ ꯈꯨꯗꯣꯡꯆꯥꯕ ꯑꯗꯨꯒꯤ ꯑꯗꯨꯃꯥꯏꯅꯁꯨ ꯂꯩ ꯌꯥꯝ ꯂꯥꯏꯐꯁꯦ ꯑꯉꯥꯡꯁꯤꯡꯁꯤꯗ ꯄ꯭ꯔꯦꯛꯇꯤꯀꯦꯜ ꯑꯣꯏꯅ ꯌꯥꯝ ꯇꯝꯕꯤ ꯐꯥꯔꯃꯤꯡ ꯇꯝꯕꯤ ꯑꯉꯥꯡ ꯃꯆꯥ ꯃꯆꯥꯁꯤꯡꯁꯦ ꯄꯩꯁꯥ ꯄꯥꯏꯔꯒ ꯑꯉꯥꯡꯁꯦ ꯃꯥꯔꯀꯦꯠꯇ ꯀꯃꯥꯏꯅ ꯆꯠꯀꯅꯤ ꯑꯗꯒꯤ ꯇ꯭ꯔꯥꯐꯤꯛ ꯁꯤꯒꯅꯦꯜ ꯀꯔꯤꯅꯣ ꯍꯥꯏꯕꯁꯤꯡꯁꯦ ꯌꯥꯝ ꯄ꯭ꯔꯦꯛꯇꯤꯀꯦꯜ ꯑꯣꯏꯅ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ꯀꯨꯂꯤꯡ ꯌꯥꯝ ꯅꯧꯔꯤꯉꯩꯁꯤꯗ ꯂꯣꯏꯅ ꯇꯝꯕꯤ ꯑꯗꯨꯃꯥꯏꯅ
0: ꯃꯥꯏꯊꯤꯕ ꯍꯥꯏꯕꯁꯤꯅ ꯃꯥꯏ ꯄꯥꯛꯅꯕꯒꯤ ꯃꯔꯨ ꯍꯨꯜꯍꯜꯂꯤ ꯅꯤꯡꯕ ꯀꯥꯏꯕ ꯍꯥꯏꯕꯁꯤꯅ ꯅꯤꯡꯕ ꯊꯨꯡꯍꯟꯅꯕꯒꯤ ꯄꯥꯝꯕꯩ ꯑꯣꯏꯅꯔꯤ ꯀꯥꯏꯅꯕ ꯍꯥꯏꯕꯁꯤꯁꯨ ꯀꯥꯟꯅꯕ ꯂꯝꯗ ꯑꯗꯨꯃꯛ ꯁꯤꯖꯤꯟꯅꯕꯁꯨ ꯃꯌꯥꯎꯔꯤ ꯑꯋꯥꯕ ꯊꯧꯗꯣꯛꯁꯤꯡꯁꯨ ꯅꯨꯡꯉꯥꯏꯕꯒꯤ ꯂꯝꯖꯤꯡ ꯃꯩꯔꯥ ꯑꯣꯏꯅ ꯁꯤꯖꯤꯟꯅꯕ ꯌꯥꯔꯣꯏꯗ꯭ꯔ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ꯆꯌꯣꯜꯒꯤ ꯃꯄꯥꯎ ꯄꯨꯕ ꯊꯧꯔꯝ ꯆꯌꯣꯜꯁꯤ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ꯂꯥꯛꯂꯤꯕ ꯏꯔꯥꯏ ꯅꯨꯃꯤꯠ ꯄꯨꯡꯐꯝ ꯑꯁꯤꯃꯛꯇꯗ ꯇꯥꯕꯤꯔꯤꯕꯁꯤꯡꯕꯨ

着起不给的四个雷的呢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FM 상하이채널기타롬루신즈나비기마탐수요록리하잉잉아기꾼마토이니반바존기탕타루탕즈누미아유기뽕망아마카이타바마탐다아카스파니인팔기한바타롬파링산독바호즈가니마탐아두파부교이나타롬타비리바생기바펌드기가이니야탕니자리비나비라시제힌